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师兄 ，Anti Love。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乔伊斯会客室。今天是小周末，又到了礼拜三晚上的9点到10点，在这个时间呢，乔伊斯要跟各位来聊聊闲事，也谈谈心事哦。那谈谈职场，说说人生，然后也说说我们个人的一些相关的工作经验或者是人生的经验哦。过去一周，上一周你过得好不好呢？我想外在的环境瞬息万变哦，那我们面对这样子瞬息万变的环境啊，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心安心定哦，然后呢都可以每天过得很快乐。不能解决的事情，我想我们就尽力就好了，因为外在环境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让自己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可以生活的愉快，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啊。所以Joyce在此要非常诚心的祝福各位，在过去未来也都可以顺心如意，平安顺心哈。好，那今天Joyce要跟各位来聊聊什么啊？这个发想我们来聊聊这个女性的创业哦。那为什么 Joyce 会有这样子的发想，是因为我在前两天在找资料的时候啊，突然有看到一个统计哦，就是一个这个研究的报告，那它是那个 Mastercard 做最新的一个女性创业指数的调查哦。那我很讶异，居然看到他的报告结果，他整个调查的结果是在台湾呢，女性的创业指数居然是亚洲第一名哦，这是让我觉得非常的讶异的，就是这个台湾的女性朋友居然有这么多人想创业，而且创业的比例居然是占了这个亚洲这个整个亚洲指数的第一名哦。所以我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好，这个有一点点心有戚戚焉哈。那因为，Joyce 从6年前大概我也自己创业了，所以我其实，应该这样讲啊，我其实是了解女性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她的艰辛跟她的投入，或者是她需要外界的资源哦。那么 Joyce 一路走来，其实我非常的了解那个各中的滋味，所以呢我就把这一篇报告给从头到尾给这个看了一下哈。那么当然我觉得 Joyce 在创路的这一条路上，我最大的深刻的感触就是，如果你要走得远哈，你得先低头再抬头哦，那你才能走得稳，也能看得远。这个基本上是Joyce创业6年来，我觉得我一点点小小的感想哈。当然Joyce 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至少在我的创业的过程当中，我碰到了非常多的贵人哦。那么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总是非常幸运的，就是也许我在我的创业的路上，我有一些彷徨，有一些犹豫，或者是有一些小挫折的时候啊，我周遭的朋友总是会给我一些指引啊。所以如果你问我这个创业过到现在我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哈，其实我记得我在很多演讲的场合其实也都提过一个观点哈，那个观点就是，其实创业这一件事情，就是再的去检视你过去25年的工作生涯，过去30年的工作生涯，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在别人的眼中，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更或者是你是不是是一个人家愿意跟你相处的人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就是说当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创业之前，其实在我们的名片上面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头衔，一个可能在台湾大家都认识的公司。所以你在职场上面，很多人跟你交往，也许会因为你的职衔，也许会因为你的公司，那他可能不见得是因为你这一个人，所以这样的过程当中，在 Joyce 的经验里面，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多还不错的人，然后呢，他在职场上面，因为他的职衔，因为他的公司哈，所以有时候在职场上面就会比较也许在很多事情上面，在处理上面，他就不是那么的对别人这么的厚道哈。所以呢，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从创业到现在，不管过往我跟我交往的朋友也好，或者是我合作的伙伴、企业伙伴也好，那么因为都是对 Joyce 的信任，所以他们也继续愿意把他们的业务委托 Joyce 来做哈。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如果听众朋友、女性朋友，你想要创业，其实我觉得创业基本上是一种选择，当然这个选择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盘点，去做一些理清。所以因为我看到了这一篇报道，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我应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我的经验啊，或者是我周遭朋友的经验啊。那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这一篇这个应该叫做研究，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报道好了哈。那这是 Mastercard 他做了一个调查，我刚提到的就是台湾女性她在创业的比例啊，这个是全亚洲第一哦。那因为 Mastercard 它大概有对全球做了一些这个排名哦，那第一名是这个美国、纽西兰、加拿大、以色列、爱尔兰哈，那台湾在全球排名是排名第六哈，我们甚至比新加坡跟英国都要更前面，因为英国排第九，新加坡排第八哈。那这个是让我很讶异的数字，其实我也不瞒这个听众朋友说，就一直其实一直都不认为在台湾有这么多女性朋友想创业，可是调查结果却告诉我们说，哇，有这么多女性在台湾，尤其是跟过往来讲哈，因为这个是它是去年三月份做的调查。那如果跟往年来讲啊，譬如那个台湾女性投入创业的比例，可能是超过了五成哦，就是我们的成长是五成哦。所以呢，这个基本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里面，也大概也做了一些这个做了一些调查。那这个调查基本上大概就是台湾的女性企业，基本上企业家是逐年在成长，所以我们的成长就是它没有往下走，就是女性想要创业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的。那当然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对女性的创业的环境跟资源基本上都还算是友善。你知道女性创业其实是有一个友善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哈。那么当然我觉得女性的动力也够，就是她想创业的动力其实也越来越强哦。那我就在想说，其实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就是我记得我们在研究职涯平衡的过程当中哈，就是 很多女性其实她会是期待一个自己可以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也就是说我不用朝九晚五，然后呢我可以自己去兼顾到可能照顾小孩，或者是我自己可以去control我自己的时间。我只要把工作做完了，我不用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面去做完整的八个朝九晚五这样子的工作。那其实台湾越来越多的女性她期待朝这个方向去走啊。所以就是看到这一篇这个调查的时候，我在想说这是不是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啊。那么当然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我刚提到的那个中小企业的这个白皮书统计里面，其实他也说了，他说女性的这个创业者哈，大概占比例有 36.4%。也就是说其实在十位的创业者里面，大概有可能有四位是女性哦。那当然这个跟这个 Mastercard 他在做全球的女性创业的这样子的调查报告里面也有一些类同处啊。那这篇这个 Mastercard 其实它有几个面向的这个面向的调查，那其中有一个面向它讲的是女性进步的程度哈。那女性进步的程度居然是在三个面向里面啊，居然是大幅度的成长哈。那成长的指数由原来的 56.4% 成长到 86.3%， 所以它成长的幅度非常的大哈。它成长的幅度在大幅度的成长大概有30%左右啊。那当然这个行政院这边其实也曾经发表过一个2020年的性别图像啊，尤其是来观察女性的创业者啊。那在他的观察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行政院也许是国发会也许是这个什么单位，因为他没有写啊。那在这个单位里面，他觉得女性创业者，就是他去统计啊，在台湾到底这些女性的创业者到底都投入什么样的产业。那尤其是他们大概投入到两个产业，就是譬如说住宿啊，好像民宿啊，像这个商旅啊，像饭店啊，跟所谓的餐饮业。因为我们讲说这个住跟吃应该是一起的哈，所以他们有一些关联性。那这两个住宿业跟餐饮业就占了 46.6%， 几乎快一半了，就是女性创业者就是在这两个产业是最多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大概就是教育服务啊，医疗保健跟社会服务的工作哈，那基本上这个大概是位居第二名跟第三名啊哈。那当然我觉得可能这个跟女性的特质是有关系的哈，因为女性的特质可能是比较细心的，所以尤其是在做服务业的过程当中，女性是比较有同理心的哈。然后在服务的，因为女性的特质感觉也是比较柔软，比较 soft， 所以我们在做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可以是比较有温度的。在服务业，因为你知道服务业其实最在乎的就是温度，那女生的特质其实在做服务业是非常的好的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你会发现说女性在创业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只要找对了方向，找对了你想要的做的这一件事情，然后努力去做，刚提到的就是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哈，天底下也没有天底下也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成功。那如果你问我女性创业它跟男性创业有什么样不一样，我认为女性创业第一个，虽然我刚刚念了那么多，不管是 Master 的调查也好，不管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处的调查也好，甚至这个行政院的调查也好，都对于女性创业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也长期都对于女性创业的这个人数也不断的在增加。但是我觉得女性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你问 Joyce， 她还是比男生辛苦很多， 好，这段节目就先到此，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下一个节目，下一段节目回来，就只要再跟各位聊聊那个辛苦可能是什么呢？哈，我们待会回来喽。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哦。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其实 Joyce 要跟各位来聊聊女性创业的甘苦谈哈，就是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一个女性创业者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是什么。那第一个部分是，我会觉得很多女性创业者她会在工作跟家庭里面去做纠结，所以我总觉得女性创业啊，其实要越过这个两座大山哈，这个山，这个两座大山你必须要能越过哈。那第一座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资金哈。那创业都所有的都要钱哈。不过，讲到这个事情，我大概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亲身经验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也许它是一个普世价值哈。譬如说Joyce 从创业之后，我就会常常被我的客户问到一个问题啊。那常常会有客户问我说 Joyce 那你的幕后金主是谁哟？那我每次听到客户问我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有非常多的，我脑袋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问号就会跑出来，就会有满天的问号跑出来。那个问号是什么？那个问号就是说，嗨，这个女性创业就不能用自己的钱，我一定要去找一个金主哦。所以我通常都会这样告诉我的客户，就是说，我也希望有金主，如果有金主在哪里，你也告诉我哈。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普世价值哈。那听众朋友，各位有听众朋友没有发现，我一直讲普世价值这一件事情。那普世价值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我们很难去改变它的。但是普世价值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它不见得是对的，但是大家可能认为它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常常会碰到这样，至少我自己啦齁，当然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碰过这样的状况。那至少 Joyce 在我的创业到现在，我至少这个被问到你的幕后金主是谁的这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各位不下五次。好，所以回过头来，就是我觉得那两座大山的第一座山是这个资金。就是我就创业过程当中，总是钱它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座大山就是兼顾家庭。好，那所以有时候很多的女性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比较蜡烛会两头烧哈，尤其是你现在的小孩如果还小，因为Joyce 其实是研究女性职涯发展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哈，所以在研究女性的职涯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女性其实她是有一定的，在她的女性职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障碍点哈。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她必须是多重的身份呐哈，她也兼顾。可能兼顾创业者，他也兼顾一个这个所谓的妈妈的角色哈，所以他有多重的角色在扮演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女性会经过那一段很辛苦的时间哈。那所以我觉得兼顾家庭基本上可能是女性创业者她在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是比较揪心的哈。那当然这个其实也跟普世价值有关了哈，因为很多的普世价值就觉得说男主外女主内嘛哈。那讲到这个 Joyce 就要这个有一点点心理的因素，有一点点这个心理的喊话哈。我常常会跟我的朋友讲说，天哪，我如果可以选择做少奶奶，我也不想当总经理好吗？ 都会懂我们的意思嘛，哈，就是，基本上也许我不能代表所有女性朋友的想法了，哈，至少这个 Joyce 可能我的个性上面也是一个比较慵懒的人哦，所以，如果我可以这个可以当少奶奶，你问我少奶奶跟总经理两个选起两个怎么选择，我会告诉各位我会选少奶奶哈。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会不会觉得 Joyce 是一个很没有志气的人哦？OK，好，那就回到刚刚我刚提到的，就是这个女性创业其实要经过两座大山啊哈，就是不管你的资金的来源也好，或者是你的家庭的兼顾也好。那这个在其实都是女性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让自己揪心的。不过今天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因为我们从小就听过，都听过一句话，就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能梅花扑鼻香"哈。所以也许就是因为在女性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她走得比男性辛苦。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认为，我认为呢，也会成为女性的创业过程当中的一种优势哈。因为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女性的韧性是比较好的哈。所以这个其实也会成为这个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哈。因为你知道，创业其实是要走长路的，因为我们不希望公司两年三年就收起来，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的这个长期的战争。然后呢，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还有员工要照顾，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而已。所以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如果你问我，其实创业会比去维持一个家庭哈，其实你说维持一个家庭跟创业，其实我认为它是同样重要啦。因为其实创业，其实你面临到的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当你创业之后，你每天睁开眼睛，你烧的都是什么？烧的不是柴哦，烧的是钱哦，哈，所以。在创业过程当中，我刚提到了哈，就是你要准备一定的资金。这个其实，如果你的资金不够来创业，其实你会很辛苦啦，因为你每天都会被钱追着跑哈。那我觉得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应该把你的人生做到最大化。而且我觉得创业基本上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过河的竹子。Joyce 的心路历程是这样哈，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只能成功，我不能失败。好，因为我应该讲，就是我创业的年纪也比较大，好，所以我大概45岁的时候，快50岁的吧哈，我那时候好像46、7岁我才开始创业哈。所以，如果你可以让我选择，我觉得应该40岁，女性40岁上下创业，应该会是一个还不错的时间哈。我都觉得，其实我的创业的时间是太晚了。那为什么会这么晚？其实我认为，创业这一件事情对我而言，基本上是无心插柳哈，没想到柳就成荫了哈，就是，我也没有想到创业。那就糊里糊涂了，刚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有一个这样的机缘，我就创业了哈。所以你说我是不是规划好再去创业？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那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各位女性朋友借鉴的，就是我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哈，就是糊里糊涂就去创了业。那好在我觉得，开一句玩笑，讲一句玩笑话，就是说好在我的八字还不错哈。那这个贵人也挺多的，也就是我可能前辈子也有做一些这个修行，所以这一辈子的福气也还不错哈。所以，我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哈，我必须讲，就是说，糊里糊涂的去创业了。那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如果你要创业，其实 Joyce 对你的建议就是，你还是要好好的去做一些规划。那我刚有提到，就是这规划过程当中，你要把你的人生哈想到最大化，不管是你的资源也好，你有没有 天赋也好，我必须告诉各位哈，我觉得创业其实还是要有一点点天赋的哈，还是真的要有一点点天赋，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创业。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想让各位这个女性朋友了解的，有些事情你可以想，但是你不见得适合去做。所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在创业的评估过程当中，其实第一步要评估的是你适不适合创业。因为当你创业，其实它就是一个扎扎实实，它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然后如果你的创业，你有两种选择，第一个你要单打独斗呢，还是你要有股东。单打独斗你会很辛苦，其实有股东也会很辛苦。为什么？你知道股东这一件事情就是啊，你赚钱也有事，你不赚钱也有事。所以呢，我觉得要慎选股东，就是你这跟股东之间其实彼此要有一点点默契。最好创业，我看过很多创业成功的例子，都是两个股东共同，或者股东共同经营，而不是只有一个人出钱一个人出力，好，一个人出钱然后一个人经营，这样到最后其实彼此都会有嫌隙。好，那 Joyce 就有这样子不好的经验。我想这个未来在节目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也许就也是可以再更深入的跟各位再聊一下哈。所以我觉得把人生最大化这一件事情，是不管你的资源，不管你的财富，不管你的时间，甚至你的性格，然后你的价值观啊，你的兴趣啊，这些其实你都要把它拉到最大化。所以最大化的意思就是要做最有效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了解自己适不适合。如果你觉得你适合了，接下来我们再往下做。如果不适合，我觉得不要去硬去走一条辛苦的路，因为创业是基本上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所以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女性在创业过，当然我必须讲，女性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辛苦是来自，我认为比较大的辛苦其实都是来自，如果你问我，然后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其实很多的部分都是来自普世这样子对你这个人的看法。我随便打个比方好了，我觉得女生齁，漂亮也不对，丑也不对，对不对？你会觉得说漂亮是一种优势，对不对？当然我不否认女性漂亮是一种优势，可是呢，我觉得女性如果颜值太好啊，在你的这个在你在创业或是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就会忘记了你的能力哈，然后所有的 focus 就会在你的颜值里面。但是我觉得基本上面我们常讲说这个所谓的外在跟内在哈，当然我觉得初次交往可能会因为你的外在，但是要长期交往，我认为这个内在的含金量就会越来越高齁。所以我觉得对女性创业者来讲，我认为最矛盾的就是你不能看起来太有男子气概，对不对？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没有女性味齁。那基本上如果你的女性的特色就是你太有男子气概，就是太阿莎里，那基本上你的女性特色可能就不会受到重视。但是呢，外表太耀眼，就这个可能就又会被当作花瓶，一开始就会被当作花瓶。所以你知道人很难，尤其是女性创作很难，就是说我刚提到的漂亮也不是，丑也不是，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我们要长得什么样子才能符合大家对我们的期待哈。那当然我觉得在女性的过程当中哈，不管创不创业啊，你的外表跟性格会决定你的命运啊哈，就是我会觉得女性不一定要很，我常讲啊，女性不一定要很漂亮，但是女人要活出，要优雅。那女性优雅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就不管你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怎么样哈，那你要把优雅的这一个气质要表现出来哈。那所以我常讲说，女人30岁之前，不管你的样貌如何，好，但30岁之后，你要靠你的智慧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就是然后呢，女人呢要越成长， 越独立，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啦，那这段节目我们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下一段节目再回来。 OK。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Hello， 欢迎回到乔医师会客室哦。那这段节目一开始啊，其实就想要跟各位分享三步齁，就是不必说，何必说，不想说齁。那第一个部分是面对困境不必说，因为我觉得这创业过程当中，创业是你自己的选择齁，所以你碰到了困境，我在想你应该做的是为自己坚强齁，因为别人其实也没有办法为你多做一点什么。当然我觉得也许别人会给你一些安慰，但是安慰过去之后呢，你其实你还是得自己面对自己的困境齁。所以我才想说面对困境不必说。另外一个部分是面对赞美何必说齁。当然如果基本上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你的创业很成功齁，那么当然您可能会常常会有一些这个赞美啊齁，会对你有一些表扬啊齁。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基本上是自己知道就好了齁。因为有时候被捧在手掌心的这个感觉也许你可以接受，但是我们创过业的人都知道齁，那个各中的滋味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才会明了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面对批评不想说齁。我觉得不说有时候是一种修养啦齁，就是也许我们尊重别人也许尊重自己，因为就算你不创业，我们一路走来哦，我们也常常会碰到有一些人对我们也许不是非常的善意的齁，他会故意的去给我们一些挑战齁。那 Joyce 的想法就是说也许就让它过去吧齁，就是面对批评，你只要你自己觉得说你做的是对的，然后你没有对得起，你没有对别人怎么样齁。所以因为我觉得对与错之间其实都是每一个人价值观不一样齁。所以在此 Joyce 就要跟各位这个创业的女性朋友分享，就是面对困境不必说，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面对赞美何必说呢，因为其实所有的赞美都来自你自己的努力嘛齁。你今天所有的呈现都是你自己努力来的，所以赞美何必说呢齁。另外一个部分是面对批评不想说。我觉得不说，面对批评不说是一种修养啦齁。那我们怎么样这个广结善缘，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创业广结善缘是很重要的齁。所以在女性的创业的过程当中，当然除了我刚提到的那女性创业当然辛苦，可是呢我们如果从女性特质来讲的时候啊，那就也是要给各位一点点鼓励齁。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女性创业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这很重要啊，虽然很辛苦过，可是我们总是要有一点优势我们才能成功对吧。所以Joyce跟各位聊聊那女性创业有什么优势齁，这个也许是Joyce本身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我看我周遭的一些朋友，一些创业还不错的女性朋友，她们到底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齁。那也许这些特质这些优势基本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女性的思考是比较网状的，所以网状是比较放射性的思考，所以我们在思考很多过程当中我们会比较不是单一的齁。那当然如果你今天你的思考不是单一的话，那当然我觉得你会评估的事情会更多，那评估的各个观点你都会去评估它齁。那当你各个观点都去评估的时候，当然你的选择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齁。所以我觉得女性的这个网状的思维是一个 很重要的优势。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平衡的协调，因为我觉得女性基本上相对于男性是比较这个有战斗力的。那女性基本上是，我想我们大概是求人然后在不动声色中胜出嘛，所以我们常讲说水能滴石，对不对？就是其实女性在特质这个方面，其实有时候成功不见得要力拼嘛，其实它是可以自取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敏锐度很重要。我们常讲说，各位已经听过说，哎，女的

让每一分钱发挥它最大的作用。那第五是什么呢？就是应变能力。因为通常女性基本上是比较对于很多事情是比较灵活的，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容忍度啊，跟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这个灵活度也会比较够哈。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在面对改变的时候，我们也能比较能改变自己，用不同的方法去面对哈。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第六个部分是语言能力也很重要哈。那女性的语言能力跟表达能力基本上是比较比男性来得好的，至少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给我们的束缚嘛，齁。譬如说我们在情绪上有一些情绪的起伏的时候，我们大概那个情绪上面我们就会比较能去做一些情感跟情绪的表达，齁。那有时候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比较更容易跟其他人进行交流跟沟通。那当然因为这样子你的沟通能力好了，当然有可能会给自己有更多的别人支持我们的机会嘛，齁。那第七个就是感觉能力的出色，就是感知能力，齁。其实女性对于外在环境的感知能力其实是比较够的，齁。所以我们会经这种感知能力其实会经过会怎么讲，会来自四面八方，齁。所以女性的这个什么味觉、触觉、嗅觉基本上都是比较敏锐的，齁。所以我们也懂得比较理解在我们跟别人互动过程当中啊，她的姿态啊，她的手势啊，她的面部表情，这些非语言性的肢体的讯息的传达，其实女性的观察会是比较，她感知能力她是会比较好的啦。所以有时候有人讲说，女性是比较善体人意的。那为什么会善解人意？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个非，就是你不用讲，我可能也会知道。啊，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你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来，我看到了你可能是这个样子哈。那倒不是我们会通灵嘛哈，也不是我们会算命，而是我们比较容易去观察这个人跟互动过程当中啊，他的脸部表情啊，他的肢体语言啊，可能传达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哦。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女生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的忧患意识比较强哦，所以我们对于很多事情总是会比较有一些想法跟规划哈。那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啦，就是说你要有一些规划，要有一些想法，然后慢慢把你的想法落实在你的执行面哈。那这个其实也是女性的优势之一。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第九个就是合作啦哈，就是像男性可能他对于合作这一件事情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女性基本上在工作职场上面或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女性我们是比较善于跟别人合作的哈。所以常讲说有时候做企业不能只靠自己的头脑啦哈，所以有时候要借力使力嘛，因为很多事情也许我们想的不够严谨，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人进来可以做策略联盟或跨业的合作，其实可以让我们的触角让它更延伸，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哈。当然有人讲说这个女性的感情是比较丰富的，但是我觉得感情丰富这一件事情但看你怎么用了哈。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情感这件事情把它变成把它解读成这个所谓的情商来讲也好，那么当然讲的情，我们讲情商其实更大部分的是你对于感情的控制的自如哈，倒不是你很情绪化。因为我们讲感情这一件事情，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女性是比较这个感情丰富，那只要听到感情丰富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人是比较情绪化的。可是在这个地方就只要跟各位分享的倒不是情绪化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基本上是那个情商。那情商在某一些程度我们在讲情商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可能我们比较有同理心去理解别人他现在的一些心理层面的一些感受哈。所以因为同理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比较能去理解或者去谅解
在我们的职场上面

别人所犯的错误也好，或者是别人的对我们的一些言行也好，你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所以，如果以领导来讲通常大部分的女性都比较有领导魅力哈，就是因为我们大概都比较不会用所谓的权威式的领导我们大概都会是比较，当然我觉得。比较温情、比较家长式的，所以我们讲在专有名词里面叫做比较家长式的领导，我们会把我们的员工当小孩一样哦。那么当然，这个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啦，就觉得家长式的领导好像，不是一个正规的领导，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让公司变得这样或变得那样。Anyway，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学派不一样哦。当然。每一个组织里面，每一个老板，每一个创业者，他的领导风格都不一样哈。所以我觉得女性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概有几点是在节目接近尾声的过程当中，Joyce 要把它做一个总结哈。我觉得在女性在创业过程当中有三点很重要。第一点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做得到。所以我思故我在，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别人才会相信你。至少你站出去跟别人谈生意的时候，你是基本上你是有对自己有信心的哦。你要卖你的产品，你要对你的产品有信心嘛。你要卖你的公司，你要对你的公司有信心嘛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相信你自己做得到是，我觉得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哈。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要理解自己，放过自己了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总是会碰到一些阻碍，总是会碰到一些困难。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对外去寻求资源。另外一个部分是要让自己有一些沉淀的空间哈，就是。当你很辛苦的时候，当你觉得你的思路啊有一些，这个塞车的时候啊，有时候我觉得脱离那个场域，脱离你现在的状况，像 Joyce，如果我觉得我，在思考上面或者是在做一件事情上面，我没有办法。很静下心来的时候，其实我会离开哈，就是离开我的办公室，去看个电影啊，去走走路啊。去吃个叉冰啊，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就是你不要让自己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哈。第三个部分，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创业的成功靠的不是钱，而是身体健康。所以如果现在在听我节目的女性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创业，我觉得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不是只有脑力而已，它更多的是体力哈，就是因为是自己的公司，所以你会非常投入在你的工作里面。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想太多、规划太多，那都是假的，因为你没有能力去做它哈。所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钱哈，倒不是有钱你的创业就能成功，而是你要让你的身体健康。所以，你要保持一颗这个愉快的心，然后呢，要有定期的去了解自我，了解你自己的情绪的一些起伏哈，然后要面对困难。所以我觉得要对于困难、困境这一件事情，要面对它、解决它哈。我觉得在创业过程当中，才会是一个比较顺畅的一个。创业的旅程呢？好啦，今天节目要到此跟各位说再见喽。那希望各位未来一周过得平安顺心，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Hello，
3: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有话聊。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呀。认识买尬的朋友，其实都知道，或是听众们知道，买尬其实很喜欢玩精油这个东西。那刚好前一阵子好像也是课程中吧。上到有关精油的手作，诶，对， My God 也是一个很爱玩手作的人。如果认识 My God 的话，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My God 到底会哪些手作好了。那精油其实是一个其中一个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的东西。那其实跟它的缘分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啦。不知道各位听众如果第一次知道精油，那对于它的感受不知道是如何。因为像有些人可能精油对他来讲可能就是香香的味道，闻起来很舒服很香。那对有些可能真的有在研究精油的人，可能觉得精油可能是一个对于人啊，我们人或者是一些人事物好了，都是很有帮助的。那曾经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跟买尬自己也一样，对于精油，对于人有帮助，对于物有帮助，对于事有帮助，到底可以帮助些什么呢？姑且我们也不谈说它可能有任何的功效，先不谈。我觉得其一好了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现在的社会上，其实不管在上班的地方，或是在自己家里的房间啊，或者是书房啊，工作的环境，其实如果当环境的营造是一个很舒服的感受，因为的话很舒服的感受啦，我相信对于跟工作的效率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高，甚至是读书的时候应该也是比较有专注的精神，或是舒服的心情，可以让自己可以比较能够持续的做可能一样的事情这件事情。那第一次买尬碰到精油，应该算说是有一次是差不多是高中还大学那个阶段吧，我去那个一个文创市集，然后那个文创市集有那个刚好有在卖那个造型的扩香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很多文创市集其实都会有。我那文创市集我记得是去在西门町的红楼前面，有很多那种文创市集，很多摊位，那刚好跟朋友去西门町逛逛晃晃这样子，然后刚好看到那个因为它很多很可爱的造型的扩香石，然后颜色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多，很缤纷，然后就吸引了女生嘛，可爱的东西总是会不小心就飘过去看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因为很多造型，它动物蛮多的，然后就看到好可爱哦，就是造型非常非常多啊，也非常非常可爱，然后就看到了一只圆圆的，然后造型是刺猬，很可爱，圆圆的吧，白白的。我挑的是白色的，它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颜色，那买尬是选白色。然后好可爱的一个造型的刺猬的扩香石啊，当下其实也思考了一下，那个价格待会买尬再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件事情。那看到它很可爱，然后那刺猬，然后它其实也是组合的搭配嘛，然后它就是会搭一瓶那个10cc 的精油，就是搭配一组给你这样子，那就会选自己喜欢的香味。那买尬的时候选的味道是柑橘类的，我记得是甜橙的味道，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可能吃的水果那个 柳橙啊或是橘子那种香味的气那个香氛这样子。买他自己本身是很喜欢柑橘类的香味，像柠檬啊或者是葡萄柚其实我自己本身也非常非常喜欢。所以那时候我就选了一个甜橙的精油搭配了我的那只刺猬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买多少钱呢？以一个文创商品，然后以我那时候可能是大学生啊，可能零用钱或是打工的费用其实有限，所以那时候我印象中我是买差不多一组是350块一组，那350到450之间呢，我有点忘记，就是差不多那个价格。对于My God 的那时候来讲是金额是还行啊，不会说是非常非常昂贵的金额这样子。那时候就买，就是买回家，然后就放在我那个社团，应该是社团办公室吧，就放在我的那个办公的桌上这样子。那每天看到就点一下点一下这样。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可能真正的接触精油这个东西。那其实那时候对于 Mega 来讲，其实就是觉得哦，那个味道很好闻，自己闻了觉得很舒服，然后看着那只刺猬觉得很可爱这样子。好，那到后来真正接触到可能再进一步认识精油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差不多是在 Mega 差不多大四的时候。因缘际会之下，就是我以前认识的老师他开了一间就是芳疗 SPA 馆，那刚好在 Mega 家附近嘛。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想说很久没有跟他碰面，想说去说说老师那你什么时候会载我去找你玩那样子。那时候其实他们店里还在刚在装潢而已，然后去找他玩。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四嘛，大四的课就没那么多，然后又要实习，所以课程的时间是很少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家老师就问说玛嘎你要不要来就是帮忙他，就是因为刚开店嘛，刚开幕，就是可能有些行政上面的东西要协助。然后就想好啊，那就去玩玩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才开始接触有关精油产业这块东西，然后去帮忙嘛，就每天就是看到很多有关精油的产品啊，或是听我们老师在讲一些有关精油的知识跟尝试，然后就每天会听一点。那虽然说可能我在那样子环境去在工作打工，可是对于精油的该说可能相信程度吗，该这么说吗，就是觉得精油那时候对我来讲还是觉得就是一个香氛香香的东西，你说它到底有什么可以对人体是还不错的地方吗，其实还没有很直接性的感受啦。那真的对于精油有很大的感受，其实是在之前疫情的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有刚好有一段那个时间整个是封城嘛，就是基本上是不太能出门，然后都只能就是窝在家里这样子。因为工作关系的时候都窝在家里。然后因为 Mega 的工作除了去帮忙店里嘛，然后那时候其实也会在自己家里就是在做设计的东西，那其实就是窝在电脑前，然后窝在 Mega 的书房。那因为我的书房是没有，因为我家是那种旧式公寓，然后是狭长型的，然后是木板隔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想象。那因为我的房间又刚好是在中间段，算第二间还是第三间吧，中间段。然后我的书房是没有对外窗的，没有对外窗，所以也没有冷气，因为在中间嘛，所以要安装冷气的话，其实那管线就要牵非常非常的长。那长的话，其实费用好像就会提高，所以一直就是也没有说要去装冷气这样子。可是因为封城没办法嘛，那就必须要窝在家里，所以那时候每天就窝在电脑前，那就很热，就电风扇，那就吹着电风扇，然后可能真的很热的时候就去洗把脸啊，洗个手脚这样子。然后因为 Mega 本身就是有点点可能过敏体质那种感觉，然后可能又是比较 湿，可能体内湿气太重那一种，所以那一阵子就是可能比较窝在书房嘛，所以就会有那种皮肤开始有那种就是像起湿疹的那种感觉，然后很痒，会想要抓，然后一抓就会那个皮肤就会那个破皮嘛，破皮就会留疤，其实就很丑这样子。然后当那个疫情稍微缓一点的时候是可以出门的嘛，可是还是要戴口罩出门这样子。然后说就是还是有去店里找我们家的老师，就是可能还是一些行政帮忙处理的东西啦。然后其实我跟他讲到我的状况，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帮我弄了一个类似像按摩油的东西，就是精油然后调按摩油。为什么调按摩油？其实因为精油其实它是一个浓度很高很纯的一个萃取物，所以像有的人可能皮肤真的比较敏感啊，那种纯精油可能就是浓度太高啊，接触怕会可能对于皮肤可能会太刺激太敏感，所以都会搭配就是像按摩油这种东西。按摩油其实有很多种按摩油，例如说可能像那种荷荷巴油啊，或者是甜杏仁油啊，那些都是对于皮肤肌肤是还不错的那种油类油脂类，然后就是会调精油进去啊。那时候曼卡老师就帮我调了一罐他自己的配方，好，他自己配方，然后就给我，然后就是说让我回去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就是涂在就是起湿疹的地方啊，就涂薄薄的，就是不要涂太厚这样子，因为它毕竟还是油性的东西。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到说按摩油油性的东西，那抹在皮肤上啊，对于我的湿疹是不是会把我的，应该正常就是湿疹就是要让皮肤是否保持干燥嘛，对不对？大家应该想法刚刚跟买那是一样的啊，对油性的东西涂上去会不会说把它闷住，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啊。其实那时候买那觉得老师既然给我就照做嘛，就是尝试看看啊。其实我觉得按摩油这种东西其实不同的品种它可能它的亲肤度可能会不一样啊，吸收程度其实真的会不一样。可是像那类的按摩油其实对于人的肌肤的吸收程度实际是不差的，就是会它会涂上去就是会吸收，并不是说像可能我一般知道那个煮菜油碰到手为什么会油腻腻还要特别洗。可是像按摩油那种质地，它其实因为它分子的关系，所以会让我们的皮肤吸收，所以它其实涂上去你不会说觉得全身油油的那种感觉，并没有。然后其实就是慢慢擦发现说刚开始擦发现说不开始不会痒，原本湿疹会痒，那开始不会痒，然后再来就是我的红就是红红的会开始慢慢退掉，然后那一块本来可能就是起疹子嘛，疹子就是慢慢消掉，先退红然后再慢慢消掉，然后就擦着就淡掉了，然后开始就是不见这样子，就对我的湿疹其实就这样子好了这样。那有人可能说那我这样擦了多久？其实那时候擦了应该一段时间，应该两三个月三四个月有那么长，它其实并不是说立即见效的那种，因为它并不是像我们可能感冒去看西医然后吃的药是那种立即见效的，它其实不太一样。它其实那时候就开始奠定了我对于精油这种东西好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因为它在我身上其实我体会到说原来它其实有这样的对于人类是有好处的，是有很好的感受，因为真的是要自己个人要亲身经历之后，其实你才真的会相信这件事情。就像我可能我原本真的不信，我觉得它就是香香的像香水一样香氛这样子，可是真的是我亲历去经历过之后，我说原来它是很好的一个东西，是不错的一个东西。那到底它为什么会有让买家这么相信呢？除了我真的亲身经历之后，其实都是接着是再进一步的买家其实有在体验到一些他的多体验了一点，所以让我觉得让我很喜欢精油的东西，其实也是蛮推崇精油这一块。那到底买家又经历过什么东西呢？那我就下段节目中再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咯。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 听个音乐咯，我们下段节目中再回来跟大家见面。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哈喽，欢迎回到1766，一起来尬聊。上段节目中好跟大家分享说，买娜第一次接触精油，然后到开始觉得精油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东西的分享。好，那其实开始觉得它是一个可能是不错的东西，所以买娜就可能就是比较认真的再去认识他，进一步的去跟他交朋友这样子。好，那那时候其实买娜怎么去进一步的去认识他呢？那时候其实因为买娜有刚好有资源，有的老师讲，那时候开始说去认识说不同的精油的可能他的对于有什么对于人类或是我们的人事物有什么可能不错的帮助这样子。他其实就是一支一支的精油开始去认识这样。那一开始到底怎么去认识每一支精油？其实每一支精油就是精油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麦嘎先跟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这样子。精油其实可以从我们的那个花应该大家是最常认识的，再来就是果皮类，果皮，然后根啊，根茎叶种子树枝，树的那个枝类，或是还有那个木质，然后跟那个一些那像那种枝叶的东西，都可以萃取出精油这样子。那什么东西会有精油？其实最直接可以分辨就是说，以水果来讲好了，并不是每个水果都可以萃取出精油哦。因为像最常看到的好了，像那种可能我们看到有些香氛，有些香味的东西的例如说可能紫缘油啊，或者是弄芳香豆子，有时候闻我说有草莓香味，有那种葡萄香味那之类的。那其实那些东西有人说香氛嘛，香氛这样子，可是精油其实它真正的精油它是纯天然，它是草本植物或是一些天然的水果，然后去一些萃取方法把它萃取出来的。那像一般我们可能闻到一些可能香料类的，那其实那些都是化学化做出来的。那最直接，我觉得最直接让大家举例的东西，为什么东西会有精油？例如说像那个刚提到柑橘类果皮，我们在剥一些橘子干嘛那些，不是会发现说那个皮我们在压的时候，它会出现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芬芳的那种喷雾的汁液出来嘛，那个其实就是精油的成分，精油成分。那像例如说草莓，为什么有些就是有那种草莓香味的那种芳香豆，为什么会有草莓香？可是草莓明明就没有那个像那种橘子那种精油的那种成分好的存在，为什么它的为什么会有香草莓的味道？那其实很直接就是可以明白说，它是化学人工去模仿磨出来的这样子。好，这个是精油跟大家简单的先知道。那精油的萃取是方法其实很多啦，那买娜其实也没有说到非常非常专精，那也不可能说到底怎么萃取，买娜也不能跟大家讲。那这边也跟大家提一个小小的算知识还是冷知识，算尝试也应该都算啦。像精油，我相信大家可能最常买娜最常被问的就是买娜你最常用哪一家品牌的精油，那哪一家比较好或是最好，或是最符合可能经济成本效益这种概念。那我真的很坦白说，买他自己本身用的精油有各种品牌，你说贵一点的，你说便宜一点的，其实都会有。那精油的价格为什么会差到这么多？其实有几个部分嘛。第一个是可能有机认证这件事情是其一，就是有些认证嘛。然后再来，有机认证其实会有分成很多部分，例如说像在他还没有这个植物还没有种植的时候， 它的种子可能就进行有机认证，然后再来它的土壤也进行了有机认证，这其实都是有影响。然后当然当之后变成植物之后长大，它可能也进行了有机认证，然后再来采集之后可能也做有机认证，然后做成精油之后可能也做了有机认证，这些其实都是会影响它的价格。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原装进口到我们台湾，跟原装进口到台湾再分装，它其实价格其实也会有差，只是说我觉得差还蛮多的嘛。然后再来就是稀有程度，因为像有些植物它其实可能十几二十年才可能会就是变成长大或是变成成熟的。然后再来就是它萃取出来，例如说可能明明两样可能不同品种的精油的原物料，然后可能两个都是一公斤，可是两个一公斤下去萃取，可能有一个只能萃取出来可能才 100cc， 然后一个可能萃取出来 500cc， 例如啦，就是这样。这种概念其实都是会影响精油的价格，所以它的为什么会差到这么多，其实就是很多不同的就是累积起来的啦。那问我说哪个最好，可是我真的坦白我没办法跟大家说到底哪一个最好，因为我觉得精油像香味这种东西其实很个人主观，虽然说可能玫瑰香，然后柑橘香，每个人的喜好程度其实就是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花香味，有人就是喜欢玫瑰花的味道，有人就是喜欢柑橘类，或者有人喜欢木调类。像 My God 本身就没有到很喜欢，就是到爱，不排斥，可是没有到爱，就是玫瑰花香。因为我觉得玫瑰花香对于 My God 的感受就是它的花香味很浓，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有点腻，就是很就是也不是油腻，就是可能就是对我来讲是很女人味的一支精油。因为玫瑰其实是它是花中之后，对，花中之后，然后它其实就是一支很像女王一样展现那种自我，然后玫瑰大红色，然后又带着刺，就像女王一样，所以它对于我的花香味感受就是我觉得有点太刺激太过这样子。那像我就很喜欢柑橘类嘛，就是柑橘油还是很舒服的，可是像有人就不喜欢柑橘类的味道。柑橘类其实是很多人都是很喜欢的，像还有一种品种就像薰衣草，不知道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常闻到薰衣草的味道。薰衣草其实应该算八九成人都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能喜欢的，可是像有人就非常非常讨厌薰衣草，还是会有。所以其实味道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主观的，自己喜欢什么味道，自己爱哪种香味，很看个人。然后再者，不同品牌的精油，哪怕说就是如果说它是一样的，例如说这间的A 的薰衣草跟 B 的薰衣草，可能你就只喜欢其中一家，你会不喜欢另外一家的，会有可能，真的会有可能。因为每家可能种植地的关系，然后萃取的方法，因为可能像嘛，种植地方可能例如说光水果好了，北部种的跟南部种的是不是会不一样，就是还是会有差，每个人喜好本来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说到底哪一家真的非常好吗？没办法跟大家说哪一个，因为可能觉得买他喜欢的不一定适合大家，大家可能不喜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精油其实就是要去尝试看看，就可能就是接触不同，用试试看不同家的品牌这样子。那因为刚好买他就是因为刚好有这个资源，然后我们老师的店里有这个资源，所以买他可以接触到比较可以接触到不同家的可能精油这样子，这是 My God 的可能刚好的优势这样。那精油其实开始接触精油嘛，然后那时候要进一步去认识每一支精油它到底有什么对于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帮助协助这样子。那其实精油很多，成千上万种吧，应该吧。那到底怎么样去了解它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最直接了解一个人 我有了解一个精油，就像认识人一样，你要跟他去拔干净，就是你要可能 要可能多跟他接触，然后去多了解他。例如说好了，例如说好田，以田城来讲，田城我要怎么多进步点田城？第三个，一开始说哦，田城我脑海有真有画面，就是它圆圆的，它的像橙，就是金黄色的橙子，然后剖面，然后圆圆的这样子。哎，它为什么？田城其实它是可以让人觉得是一种很阳光，然后让人觉得哎心旷神怡，然后很舒服的感受。这是买他自己个人的感受啦。哎，为什么可以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跟植物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关联，像刚提到玫瑰，玫瑰是不是大红色，那要带着刺，其实就像女王一样，都是买到对于玫瑰的形容。可是那玫瑰的香味让我觉得脑海中会浮现那个画面，其实跟原本的植物的本身它原本的原样其实我觉得是会有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说为什么玫瑰为什么感觉是那种跟人家就是那种女王般，然后很女人味的感受，那其实玫瑰精油本身也是一样，让人觉得说就是很甜蜜，很就是很那种女王般那种气息。所以我觉得我要如何去认识每支精油，我觉得可能也要多认识一部，就是它原本植物长的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买到在认识每一支精油的时候，其实都会去找找精油的书，啊其实里面会有精油原本的那个植物的原貌原型，然后最多原来这个植物长这个样子，原来它长这样，所以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给你这样的感受。然后再来就是例如说从不同植物，应该说同一，例如说同一只植物或是不同植物，从它的根茎叶花朵种子萃取出来，就是不同部位嘛，萃取出来其实也会根据着这些部位嘛，就是你也可以去了解说这支精油其实给你的感受会是像怎么样子。例如说 My God， 有几支精油我都会说它是有土味的，就是那个泥土的土，就是很大地的味道。就像例如说那个岩兰草，岩是岩石的岩，兰是兰花的兰，草是那个草粒的草，岩兰草。岩兰草它的叶子，岩兰草萃取的地方不是叶子哦，它萃取的是它的根茎，根还是茎根吧，好像是根。然后岩兰草的根啊的长度比那个，那时候我看到照片，它比它的那个草的长度可能多个三四倍那么长。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扎根扎非常非常深的一个那个植物。所以我们这样想象嘛，当一个物品它扎根扎得非常深，代表它就是很稳固，对不对？就像我们盖房子要打地基，很稳，地基打够深，房子才不会倒。所以看样子就是，这个植物它是可以扎得非常根，所以它非常非常稳固。当我们的房子稳固，给人就是安全感。所以岩兰草这个精油，它其实它给人的那种感受是会让你有种安全感的。如果当说可能今天心情可能有一种不安感，例如说好去面试好面试可能就有那种紧张不安感，可这时候你使用岩草精油，它会带给你就是比较稳定，然后放松你心情，然后让你可以比较有那种紧张感消除的感受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开始是有蛮开利用这种方法去认识可能不同精油它有怎么样的，可能它的对于人体的帮助有哪些，我是用这种方法去记的啦。我是觉得这样记东西是蛮有趣，而且我觉得可以加深我自己个人记忆。我觉得这个方法像图像记忆法吧，跟现在可能有些学习方法很类似。然后那时候其实在学这些精油的时候，我就说如果那时候我学英文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应该我的英文应该会不差吧。好了，跟大家分享就是买如何去认识精油，然后进一步去学习它的小方法。好，那下段节目中再回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买如何把精油运用到可能我现在的生活甚至我工作上面。好，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Hello，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好。前面两段跟大家聊到，买个学精油，然后用什么方法去学习精油的这些事情。好，那这段时想跟大家再多一进一步分享说，它是怎么融在我的生活里，甚至是我的工作上面这样子。好，那其实你说怎么融入在我的生活，其实我觉得精油其实就像对我来讲，它其实就像一个你说它像保养品，或者是像我的文具好了，或是我的手机，其实都在我的随手可得之处。而像有时候我心情我觉得不错，我就会点一点，把它拿来点那个香氛这样子，就是运用在我的生活了。那你说有没有像之前说我会自己调配自己的配方，这其实应该还在努力的学习阶段，就是可以让我很熟悉的去调出可能如何的配方这样，这是买纳现在正在进一步研究啦。然后再来说如何去结合我的工作，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是例如说买纳喜欢做手作对不对，那其实买纳有很多手作课程里面其实是会结合精油的，例如说像那个芳香蜡烛，然后再来就是做那种扩香石，然后再扩香永生花扩香石啊，然后永生花的那个花盆，或者是那像那个索拉花那些等等之类的，它其实都是可以结合精油的。然后再来说护唇膏，其实那些都是可以结合精油的。那其实我也借由这些课程，然后去分享说买个自己因为我觉得我精油我觉得我是受惠者，我觉得可以去跟大家分享说精油的好处。可是这种东西反正就是相信的会相信，不相信也不相信嘛。像买个一开始也是不相信，可是后来我选择接触它后觉得开始亲身体验。我觉得亲身体验就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方法。像买个自己本身其实很提倡就是体验式教育，就是以现在可能大家常知道的教育方法跟买家提的其实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我真的觉得教育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亲身经历，然后去不管你会被碰壁或是真的会失败，可是我真的觉得是真的尝试过后你就原来这样子可能不是很好的方法，甚至是说原来这样做原来可以耶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学习的人可以更进一步或是更加固说这件事情在我们脑海中的记忆。那就像本能，或者是像我们人不是本身就是可能出来就会讲话，也不出来本身就会走路，其实都是要学习。久了久了它其实就是变成一个我们的脑海中的记忆，或是已经是反射动作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不断的去尝试跟体验，因为光只是可能你说去读书去读那些精油的书可不可以学到知识，一定可以，可是我真的觉得对于 My God 而言就是很容易忘记，想读一读然后隔个可能一个礼拜就好，我可能就忘记我读了什么。 My God 记东西可以很快，可是如果当我没有复习或是我没有再接触它，其实我就会忘记。所以我觉得体验式教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啊，所以就是我靠那些方法这样去学习我的精油的知识啊，精油的尝试这样子。好，那有了这些知识尝试，我就可以借由这些方法在我的课程里面然后去分享每个为什么会喜欢这样做啊，并不是说我的是100%说可能就是都适合大家，可是我可以先试分享大家我的方法。那为什么我会用这样的方法，是因为遇到什么事情我会这样做这样子。那其实从买个开始教手作，然后到现在其实现在应该也200-300堂课了吧，应该差不多。那其实在一些课堂中其实我很开心，就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有关精油的一些 尝试或知识。其实当台下的一些当台下的学生呢、看到美嘉觉得听我说到一些可能知识跟尝试，他觉得原来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还蛮是成就感嘛，我觉得可能一部分算成就感。我在说我觉得我在做的就是一个分享的事情，我都说我是一个我的课程，其实我都说我是一个分享者，我是个分享者，就是分享我的人生的亲身经历，亲身去体验过东西，然后去分享。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分享者最可贵的，因为你说课本上的知识，我真的觉得 My God 自己觉得课本上知识是我们可以去读到的，一定可以读嘛，就写死在那，甚至像网络咨询资源这么多，随便 Google 搜寻就很多可能资料啊，资料可能正不正确可能要再去辨别嘛，可是它就摆明放在那。那我觉得去听一个分享者去分享他的人生亲身经历，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你说真的有一天可以学完吗？我是真的觉得有点难，因为尤其是麦咖那么好学，相信认识麦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很多人都说我是都常问我说啦，麦咖你到底有什么不会？那其实我真的觉得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不会，而是说我想要去，我很喜欢去尝试新的东西。Hello， 当我觉得它是有趣的，我就会去尝试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精油玩一玩，就是精油这样接触慢慢学嘛，然后再差不多有一阵子我想说诶，我想要去考一张有关精油的证照，就是想要再累积自己的一些经历这样。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精油的课程，还蛮要玩，很好玩哦，它是做香水的一个课程。一般我们常知道香水就是可能市面上品牌啊，很多柜上就是很多那种香水。那香水其实一部分可能是纯天然的精油，可能有半也是调出来的都会有。那为什么说人家说纯天然精油比较好，为什么还要去用香精那类的？其实这个那个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观点，为什么会有香水？香水就是我有时候可能香氛嘛，是香味，其实这种东西其实可以代表一个可能一个品牌的一个印象点。例如说像大家有没有去过饭店，饭店其实有些饭店它一进 lobby 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有一个香气香味。当我一走进这间饭店，我一闻到这个味道，我的脑海中其实就是这个是某某某集团的，会有，这就是像企业识别的概念。像 logo 就是因为企业识别，那香气香味这东西其实也会代表企业的识别。那为什么说我们还是会有些会是用香精，因为香精的是调出来的，它的稳定性会比纯天然精油高非常非常多，很稳定，可能每一批制作出来的味道会是一样的。那如果说用精油调，可能真的会有差，因为精油毕竟纯天然的，所以它可能会有像例如说可能温度会影响，那再来它放久其实可能会有那种油耗味，都会有，会氧化之类都会有可能。那所以还是会有使用可能像香精这种去调出来的香味。所以说到底哪个好，我觉得各有所占的优势，一个就稳定嘛，对吗？所以我觉得看我们的如何去使用它。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一个香水的课程，它的方法是用纯天然的精油去调香水，我觉得好好玩哦，我觉得蛮有趣的。我现在觉得因为香水这种东西，香味的东西本来就是大家会很喜欢的，尤其是女孩子很喜欢，所以当初看到说结合了我精油知识，然后可以把它变成香水，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报名了这样课程，然后去上课嘛。那因为老师会也是会教一些精油知识，因为麦咖本身就有，所以那时候上课说实上的非常非常快。老师说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就是很容易上手这样，我觉得那就是个人优势嘛。所以我课程是上正常可能要上四个小时，买大概可能两个小时就上完的这样子。那时候老师还跟我说你还没有其他问题要多问的，不然你这样子我收你的课程费用，这样子老师会可能会过意不去。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啦，我觉得就是一个多学不一样的精油的方法。然后那时候就学完这个制作精油香水这套这个方法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每一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可能配方的方法，调制的方法，又以精油来讲好了，可是它本质真的不会变呢。因为每支精油它，因为我们还是会学每支精油它里面可能有哪些对于人体的好处，还是一样啊，跟老麦克老师自己麦克自己去看书，然后自己学，然后跟老师上课讲，就是都一样，只是他后来如何去变化这件事情，对，变化这件事情。所以当我那时候做出自己的香水的时候，就好好玩哦，这就是我的味道，觉得是我喜欢的味道。然后后来其实也会开始去分享分享这样的课程，体验的课程这样。因为其实这门课其实正常要上课是很贵的，这边偷偷跟大家讲，正常正规的课其实是贵的。那麦咖其实想要推崇嘛，所以就变成是用体验然后分享这件事情，让大家可以体验试了一下，说原来可以这样去做出属于自己的香水这样。好，这个是跟大家分享说结合在我的工作上面。

其实到现在玩精油接触，不要说玩精油，接触精油也三年四年吧，应该说真正把它运用在我的生活跟工作上应该三年四年。那其实对于 My God 的感觉是如何，我觉得它还是对我来讲就是还是是有很辣很辣的好处，有那好处。然后我也是很喜欢就是一起去跟大家分享说哦，他的一些对于我的受惠，然后可能有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遇到有些可能不管是生理啊或是心理上的一些可能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你不知道该如何去帮助自己，可能有时候看医生啊，不管任何，那有时候我觉得香氛精油这块其实也是可以试试的方法。因为其实我觉得精油对我来讲它其实也像中医一样，像中医中药是用吃的，可是它也是草，精油其实也是草本植物，只是它变成是用闻的，对我的感受啦。所以其实也蛮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啦，如果喜欢的可以去尝试看看，精油其实是一块蛮有趣的东西，我觉得蛮好玩的。哪怕说你不是说像美盖一样可能投入非常非常，因为其实精油投入其实是一个坑啊。当你可能开始去接触不同精油，你就会想要再接触下一支，有趣的精油你就会想要接触下一支，你就会想可能不断的往下跳。对。所以可能真的想要深入投入的话，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可是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一浅玩一下。或是自己的好朋友有，也可以跟他请他跟你分享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生活体验。好，跟大家分享完 My God 的精油，从我开始学会开始接触开始学，然后开到应用这件事情，跟他简单的分享啦。那其实 My God 也不是非常专精，我觉得我是业余玩，就是业余的一个精油小白。因为其实他要学习东西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多啦，可以要学得非常非常深。那我还是会不断的去再进一步学习。那我也相信说未来可能也许My God有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去分享。那除了My God在学他一些可能更精进的可能做法之外，其实My God最近在接触一个叫做精油抓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精油抓周，是小朋友的那种抓周吗？很有趣吧。有机会等买那可能接触到很深之后再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说精油抓周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很有愉快的夜晚，就这样子了。好，那我们就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咯。好啦，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768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Please.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you, Mom, I love you. Forever together, together forever.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上一期的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九宫学里的星座数字也就是它是可以看你一生的方向发展也就是我们的一盏明灯。那上一期呢，跟大家分享到数字3030呢是属于金银星。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下个数字就是31。31这个数字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奉献星那它的先天数是4代表是活跃啦活泼啦奉献的意思。后天数也就是个位数是1代表领导啊掌控权力的功能。那31这颗星座的特性呢，它是一颗非常活跃主动的全星那它是要先求表现能力，而且要奉献付出，然后他才可以取得经营权的一颗星座。那这颗星座它个位数是1，是属于全星，但实际上呢，它是属于次级星它不是一个打前锋带头革命的一个星所以呢，它是不能够篡位的篡位它就没有天下了那这一颗星座呢，因为它很活跃所以呢比较适合周旋在人际关系在外交上，所以呢有这颗星座的人呢很适合当外交官当公关之类的因为他是属于次级星，如果是说他在官场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是当一个头可是呢他在商场他是可以当一个老板的那再下来32呢，它叫做攀附星攀附星呢它的先天数也就是55呢它的位置就在中宫嘛九宫格里面中间的位置所以它是属于复杂变化凝聚尤其它的凝聚力是非常的强它可以吸引人家接受它那后天数呢是2，2是属于象星代表辅佐代表维持纪律的意思那这颗星座的特性呢，是一颗最懂得攀附常伴左右的星座，它是可以得到照应的星座因为它会集先天凝聚之气，它是可以吸收的还有它后天的辅佐之力，所以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攀附那就是说它是可以占用母体的光辉得到机运它甚至呢是可以和皇帝平起平坐的但是呢这颗星座最忌私多行少好逸恶劳那女生如果是有这颗星座的，她是有帮夫运的但是呢因为帮夫运的话那就是表示她是比较忙碌的比较劳碌的千万不要因为女生的星座是比较那个能力比较强，你不要代替你老公来做老公的靠山那这颗星座呢，因为它是叫攀附星嘛，所以是说它如果靠对一个人的话那它是可以一路顺风的再来数字33
33呢，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背景星。它的先天数呢是6，代表是收成入库，是属于守成型的人生。后天数3呢，代表动力、活力、速度，所以呢，这一颗星座它的特性是可以借母体的光芒而亮丽自己的星座，所以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背景星。那有这颗星座的人呢，他在一生中是可以很容易有机会找到靠山，也就是说属于此星座的人必须要因主而荣，因夫而贵。33这个笔画那个刘姐也就是那个命宫数字就是33，你如果是嫁老公，你就会因夫而贵，那如果你在事业上打拼的话，你的靠山是一个大企业的老板，那你就是会因主而荣。这颗星座呢，它是不适合单打独斗，不适合独闯，所以说它也是属于次级星，它不能独闯天下，它就一定要找靠山。那如果是说这个靠山很强大，那靠山越强就越有天空。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呢，你的数字命宫数字是33的，那你在工作上在事业上，请你千万要找一个大靠山让你靠，那你的天空自然而然就是彩色的。再来下一个数字34，它的名字叫做晨曦星，先天数是7，代表承接、得到、接收的意思。后天数呢，代表声音、口舌、光芒、亮丽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四是很会讲话，而且呢它是很有光芒的，是很有知名度，但是先天条件你必须要开口说话，但是不能乱说话。那这颗星座的特性呢，它是一颗最容易得到机运、最有贵人相助，甚至会被取而代之的这种晨曦星座。如果你是笔画34，那你一生的机会是非常的多，那可能你从官就得官，从商就得财，甚至呢走在教育世界、传播世界、文化界的话，你就得名，那也可以承接你家业的一颗星座，那它其实也是富贵星的一颗星，因为它的晨曦力量是非常的强大。但是有这个星座的人千万要惜福，不要不珍惜，否则你如果是说毁灭你的母体的话，你就没有天下了。还有你数字各位数字4，有4的人呢讲话常常会得罪人，会有口误，所以你一定要修口德要口出善言，不要口出恶言。再来下一个数字35，我们给它取名叫做忙碌星。忙碌星呢，它的先天数是8，代表开创、突破、前进的意思。8这个数字呢，实际上它是要靠自己的。后天数5，代表储存、稳定、容纳的功能。35这颗星座的特性
它是最会经营也最会忙碌的一颗库星啊。在所有的库星群当中啊，有这个15 25 35 45 55哈，那只有这一颗忙碌星35的库星是活的啊，活性的，它是会有进有出，而且是可以开创财源，因为它的资源很丰盛，也就是说它是在星座当中最忙碌的一颗星座啊。那因为这个35它的母数是3，所以它是可以经营子数的缘故，所以呢它一生的机运都来自于工作与事业上，它只要用心的经营必定就会有前途。但是35这颗星座如果它是从政，在政治路途上呢是比较曲折坎坷一点哈，比较不像哈从商那样的顺利哈。那35这颗星座的盲点就是说最忌投机或者不踏实哈，这一点要注意。再来下一颗星座36叫做宠信星，它的先天数是9，代表热力表现交替的意思，后天数是6，代表奔驰毅力远行。36这颗星座的特性啊，它是在驿马星座群当中是最容易得到提拔照顾的一颗星座，因为它由于母数的双重影响哈，会让这颗星座它是会有被宠幸的现象，所以36我们称它叫做宠幸星啊。这个星座的是可以得到上位者的提拔重用信任与照顾的机运，也就是说他一生贵人是很旺的哈。相对的他是也是一样，不要去独闯，不要跋扈啊，而且他是做任何行业都很适合的哈。再来下个星座叫做37，37呢，我们称它叫做人际星啊。先天数是1，代表隐藏黑暗与幻象；后天数是7，代表开发独立奋斗。那这颗37的星座特性呢，是一颗靠人际关系而得到机运的一颗开发星，因为它的人际磁场是非常的强。相对的，如果说这颗星在人际关系上啊，尤其是上层关系处理的不好的时候呢，它就很难成功啊。尤其这颗星最重要的是在他的一生当中要经常啊去经营人脉，因为他的主轴就是人脉啊。这样子的话他会把他孤星的力量去减弱，否则他是很孤独的啊。那孤星的力量减弱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凸显在开发的功能上。那37这颗人际星座呢，最忌做独行侠哈，千万不要去独闯哈。再来啊，38呢，我们称它叫做赏识星啊，先天数是2哈，代表安逸、享成、懒散；后天数8，代表实际成果啊。这个星座的特性啊，是被主星也就是母数吸引的一颗问星，所以他一生的荣华跟他的主星是有相关的。如果说他是被政客吸引的时候呢，他是可以在政治上发展；如果是被富商吸引，他就可以在商界发展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回到节目中来啊、哦，刚刚讲到38。赏识星啊，那因为这个赏识星啊，它就是一生的发展主轴，就是说它可以选择可以追随的一个主星哈、啊，它可以做懂得做选择的话是非常的棒哈、啊，但是呢它的盲点就是说最忌犯上而失去主星。所谓的主星呢，也就是靠山的意思哈。再来下一个星座叫39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转发星哈。那它的先天数呢是3，代表竞争、奋斗、成长；后天数9呢，代表变化、复合、多变跟破坏。好，那这颗短发星的星座特性啊，是一颗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可以创造成功的一颗变化星啊。可是它也是一颗有了成就以后就不容易持久的一个星座，因为这一颗星座的发展是非常快速、非常迅速的啊，因为它无法长期啊靠上层的资源啊。那如果说要走自己的风格哈、啊，很辛苦，可是它是可以有成功的机会啊。如果说想安逸偷懒的话，那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哈。尤其女孩子哈，如果你的数字是39哈，就是不宜发展事业哈，你可能就是要靠老公哈，因为如果你发展事业反而会对你的婚姻会有损伤的哈。所以说39这颗星座哈，短发星，那就是要守业的意思哈，就是守业就是他的必修课程啊。啊，那再来40哈，母数从4开始了哈，40到49代表子数的获得，它是可以承受母体哈、啊、这个天时的一个资源哈、啊。那数字40哈、啊，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时代星啊。那它的先天数是4，代表活跃、活泼啊、奉献；后天数0，也就是母数，代表智慧、攀附、财富的意思啊。40这颗星座的特性啊，是一颗最要奉献付出心智的一颗文曲星，因为它受母数4的位置感应，所以它是很容易得到时空朝代赋予表现发挥的一个磁场啊，所以哈、啊、我们才给它一个名称叫时代星啊。那这颗星的表现功能是很强啊，但是它不是主星哦，所以呢它与上层的关系啊，就是这颗星座一生中最该修炼与经营的一个课程啊，也是一样不能独闯啊，独闯的话就是你的壮志未酬一场空啊，这千万要记住。再来41，我们给它叫做天权星，先天数是5，代表复杂、变化、凝聚的意思；后天数呢1，代表领导、管理、掌控、权力； 那这颗天权星的星座特性，这是一颗最容易承接到权力的一颗星座哈，因为他一生中最会碰到这种机会，他常常会让人家感觉到他是属于空降部队，所以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天权星。但是哦，要注意的是，你选择组织跟用心经营是你这颗星的重要课题哦，好，千万要记住。因为天权星的资源呢，它是来自于组织跟上层，所以呢最忌讳去破坏伦理制度啊，千万不要破坏这个组织的制度。再来42，我们称它叫做天象星。天象星的先天数是6，代表收成入库啊，也就是说在旧环境去经营耕耘。后天数呢2，代表辅佐文书完美跟维持纪律哈。那天象星这颗星座的特性，它是属于一颗一人之下多人之上的辅佐星座，也就是说它是在象星当中最容易被提拔重用的一颗星啊，因为它的辅佐功能很强，有如天国中的宰相，所以叫做天象星。那如果说这颗星座一生中，如果它是选对主星，也就是说你的上层人际啊，或者老板，你去用心经营，那你一定就是他的左右手哈。那这颗星座因为天象星嘛哈，那如果是说你从商，也必须要有那种上游的厂商来支持你哈，千万也不要哈这个独自去闯哈。那这个星座哈也是最忌讳刚愎自用哈，一定要小心哈。再来下一个星座43。43呢，我们给它称呼叫做猎户星。猎户星呢，它的先天数是7，代表承接得到的意思。后天数是3，代表动力、活力、速度的意思。43这个星座的特性，它是一颗很会寻找猎物的星座哈，就像猎人一般哈，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名字叫猎户星哈，但是他也不是主星。虽然他的先天气是7，有承接的机会，但是他必须要先自己寻觅到目标才有机会，所以呢他也是一颗很忙碌的心，因为他要找目标。如果说女生有命宫数字43的人，他就很容易成为职业妇女啊，一辈子都是会有工作的啊。因为这颗星座虽然他会寻觅猎物，也就是目标，但是呢他是没有组织功能的，所以他是要学习组织的架构。好，再来44，我们称它叫做光芒星。它的先天数是8啊，代表开创、突破跟新方向哈。后天数是4啊，代表声音、口舌光芒亮丽。44这颗星座的特性就是说它是最容易获得名气，因为它可以光芒四射哈。那它的一生机遇呢，也是来自于上层关系，它就是要表现个人的知名度哈，因为它就是光芒星嘛，所以要这个经营上层关系啊、组织啊、环境，而且要主动争取跟把握。那因为4是属于口舌， 所以呢最忌讳有口舌是非啊，因为你有口舌是非啊，它就会破坏人际关系啊。那如果是说女生有这个数字44，那就是要以夫为贵哦。那你结婚呢，选择夫家是很重要的课题啊。再来啊，下一个45呢，我们称它叫做变动星啊。先天数是9，代表凸显、表现、交替、转变的意思。后天数是5，代表储存、稳定、容纳的意思。那这一颗45星座的特性，它是在变动中是可以获利跟获得机会的一颗星啊。一生中呢，它都会有被提拔，或者是说在这个大环境变动时被重视而获得好机会，因此有变动星的称号。那这一颗星座呢，它也是有承接的特质，只是因为它的先天气落在凸显的位啊，所以它一定要有表现啊，才可以转变啊，才可以那个承接啊。再来46啊，46呢，这一颗星我们称它叫做四海星，先天数是1啊，代表潜在的力量啊，代表黑暗跟幻象。后天数是6，代表奔驰、不受拘束，而且是有远行他乡的意思。那46这颗星，我们称它叫四海星。那它的特性呢，是在驿马星座当中是常常有机会奔驰于上流机会啊，也就是它是属于富贵星的啊，它是会跟上阶层比较有接触。那它是跑得最远，而且很容易扬名于外乡的一颗星座，所以给它按上四海星这个名称。那这颗星座其实呢，它在各行各业啊都有发展的机会，但是呢，它必须要经营上层关系啊，比较有机会。那这颗星座呢，刚刚有讲到啊，它就是奔驰于外乡，跑得最远，所以呢，千万不要困守自己的故乡，一定要往外面去跑才比较有机会啊。再来47呢，我们给它一个称谓叫做官禄星，先天数是2，代表安逸享成，后天数7，代表开发与奋斗。那47这颗星座的特性，是在孤星群中最不辛苦也最有财路的一颗星，所以才会称它叫做官禄星。他一生的机运呢，就是建立在组织环境当中，尤其是他在家族事业中，他是可以最容易得到机会跟财路的。那47这颗官禄星啊，是比较喜欢女生啊，因为它是可以化孤星的特质而得到财路的啊。再来48啊，数字48叫做天贵星。天贵星呢，先天数是3，代表竞争、奋斗、成长。后天数8，代表实际成果的意思。 那48这颗星座特性是事业星座中最有贵气的一颗星啊，但是它的贵气是来自于家庭的渊源或者是时代背景，所以呢是可遇不可求的啊。那有此星座的人，如果是说家庭环境很好，那就要更加努力。那如果是说没有家族背景，就是你必须要求格求官为主。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这个数字48，叫天贵星。接着呢是数字49，叫做无主星。好，那它的先天数呢是4，好，代表活跃奉献；后天数是9，代表变化多变跟破坏。那这颗无主星的特性啊，这是五鬼星座中最不会攀附的一颗星啊，因为它受到母子关系的影响，所以呢它得不到母体的照应，它反而会带动影响母体，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无主星。那这颗星座的自主性很强，而且又不太稳定，所以呢他这一生的机运要靠后天的修身跟经营，因为这颗星座它也不是一颗主星。好，再来这个母数从5开始，就是50到59。好，那母数呢进入河图的中间了象征着储存，它会带动子数有内发性跟再生的功能。好，那从50开始我们称它叫做天府星。好，先天数是5，代表复杂吸收凝聚；后天数是0，代表思考智慧攀附财富的意思。好，50这颗这个天府星星座的特性，这是在文曲星当中呢最有思考力的一颗星座，所以我们才称它叫做天府星。但是呢这颗星呢它的思考模式是属于潜藏隐藏性的，所以它必须要经过后天环境的改造，它才有办法发挥出来。因为它是受那个母数的影响，只要呢发挥表现出来，它一生就很容易受重视啊，也是最适合当幕僚或者特助的。再来51，我们称它叫做晚发星。晚发星呢，先天数是6，代表收成，代表入库的意思；后天数1，代表主导跟影响，还有管理跟权力。好，因为它的母子关系是相克的。好，那51这颗星座的特性哈，是在全星座里面呢最容易在内部稳定发展的一颗全星。这颗星呢跟其他全星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无法快速串起，或者是要用斗争得到，它呢反而是要长期的经营，所以才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晚发星。那晚发星这颗星座它适合于本乡发展啊，也就是说在自己的故乡发展，那发展以后成功了，那你才可以往外扩展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啊，它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远行啊。再来52，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困行星。先天数是7，代表承接得到； 后天数二代表辅佐、完美跟纪律。那他呢，母子关系是属于相克，也就是说子数去克母数哈。那得不到母数的资助，可是呢在内部重修他是可以提升自己的哈。那他这颗52的星座特性是在象星座群中最不容易发挥辅佐功能的一颗星。那他虽然是象星，可是他是被母数所困，所以呢他是很难发挥的哈，有可能一生空有奇学，甚至怀才不遇，所以他才叫做困行星，也就是困难的困的意思。他一生的机运呢就是要靠自己去突破啊。再来53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禄马星，就是财禄的禄哈。先天数是8，代表开创，代表突破；后天数3，代表动力、前进跟速度。啊，那他的母子关系就是相生，就是子数去生母数，子数去滋养母数。53这颗星座的特性，也就是在车星群中最会走出自己一条路的一颗星。虽然是无法得到这个母体的资助，那反而会造成这颗星独立自发的功能，它会发挥实力，所以呢我们称它叫做禄马星。那禄马星呢，它是可以由原有的环境去重修再生的功能，而且呢往外发展自由发挥的一个机运。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啊这些这个叫做星座九宫学里的星座哈，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呢是可以了解到自己的这个命宫数字笔画哈。应该大家都懂得计算了哈，那这样很容易就了解自己一生发展的方向哈。那最近呢，因为刘姐一直在这个教育方面哈，这个奉献付出哈，所以呢，对小朋友的教育这种哈，真的是很感受很深呐。尤其最近的社会事件啊，老师被霸凌或者是学生被霸凌啊，都是有很多的问题哈。那也就是说啊，这个社会真的是生病的，很多这个道理呢啊，这个黑的变白的，白的变黑的，就是是非不分。那刘姐呢，常常在外面这个有演讲的机会哈，有这个接这个讲座的机会哈。那个刘姐呢最喜欢就是去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认识自己哈。为什么要认识自己？因为你认识自己了以后呢，了解自己的个性特质，那你就可以少一点纠纷，而且呢你知道怎么如何去经营你的人际关系，怎么如何沟通，不管是跟家里哈，跟同学，跟师长，跟老板，跟上司，跟属下，这些呢知识都是很实用的。所以为什么刘姐常常要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九宫学里的五行哈，就是你的基本命格架构，大家还记得吗？其实你的名字基本架构里面呢，其实有8个地方就可以很清楚的让你认识到自己的个性特质，而知道如何跟别人相处。那刘姐印象很深刻，前不久呢跟这个一位这个一家协会啊，他邀请我去做讲座啊。 那就是我还是一样讲了这个认识自己的主题。那听众呢，就是有家长哈、啊，有这个小朋友的啊，然后呢，刘姐也是用带动的方式，活动方式。

是命格的架构，其实有八个地方你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啊，它是代表什么含义。譬如说第一个命宫啊，大家还记得吗？怎么计算啊？就是你三个字啊，姓加名的总笔画啊，譬如刘姐啊，她的总笔画就是33，这就是命宫。那这命宫呢，就是观察一个人一生中的发展跟运势起伏，还有你的机会点啊。譬如刘姐今年的机会点还算不错，而且流年也是很不错啊，也就是今年度刘姐的贵人相当的多啊。再来啊，这个第二个啊，看父母宫啊，父母宫呢啊，也就是代表一个人的观念还有想法啊，还有你的长辈给你的机会跟运作关系。因为有时候很多人的命格架构需要你要经营上层关系，上层关系就可以来照顾你，来支援你啊，赞同你，认同你之类的。那第三个点极恶宫啊，极恶宫呢是代表自己的意识，也就是说它是代表一个人的情绪欲望跟身体健康的起伏状况。所以有时候刘姐呢出去外面跟人家这个商机交流的时候，很喜欢拿到名片一马上就开始暗中在计算人家的笔画啊，各个宫位的笔画，大致上很快的就可以抓住他的个性，我可以用什么话题来哈引起他的兴趣哈。那第四个啊重点是奴仆宫啊，奴仆宫呢是代表一个人的兄弟朋友跟自己的互动关系，也就是你的下属啊。奴仆宫大家还记得在哪里吗？也就是你第一个名字跟第二个名字两个相加啊，笔画相加啊。再来啊，第五个重点迁移宫。迁移宫通常来讲刘姐是比较少讲，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正在分析的时候就会把它分析进去。迁移宫呢它是代表往外发展的意思，或者有变动，或者是迁居运作的一个关系啊。迁移宫的数字是在哪里呢？也就是你名字第二个名字啊，最后一个啊，就是那个笔画啊，再加一，就是属于迁移宫的数字啊。再来第六个重点财宫。财宫呢也就是观察一个人赚取钱财机会的位置啊，这很重要啊。有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你是破财还是泄财还是旺财之类的啊。第七个重点呢是观察这个一个人的子女员工属下的动态时机位置，我们称它叫做子女宫。那第八个重点呢叫做夫妻宫。夫妻宫呢就是观察每个人的配偶发展与自己互动的关系啊。所以呢这样子一个姓名里面就有八个重点，可以让你很快速的啊认识自己，认识别人，然后你要如何去运作啊，这是相当的快速的啊，而且你很快的，尤其是你在商机交流上，你是笔画如果啊计算的熟练的话，你是很快速可以了解这个人的个性是土型人、火型人啊、金型之类的啊，是可以很快的，你就可以打入他的一个话题。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下期再会喽，拜拜。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你是否有过以下的经历？在跟他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时会莫名其妙的生气或是伤心，那事后你可能也没有想通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难过，但是就有一种好像被击中的感觉，甚至到了好像感觉就是接近的崩溃。那实际上呢，这些情况非常普遍，甚至被人们视为叫理所当然，然后大家根本不会去注意它。但是我要很认真的告诉各位，这就叫做隐形的创伤。隐形的创伤很容易让我们在相似的场景当中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跟障碍。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今天呢，我想来跟各位谈就是隐形的创伤。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做的是霸凌的创伤，所以呢都会看一些有关于创伤的一些书籍。然后我最近呢看的有本书还不错，是一个过去在美国曾经担任十几年的专业的临床心理智商师王家悦心理师，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隐形创伤成为大人的我们该如何疗愈看不见的童年伤痛》。我看完之后，对他的在论述的一些案例，觉得蛮深有同感的。所以我今天想来跟各位谈一谈隐形的创伤。既然叫隐形，就是其实它是如影随形，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它的存在。那这些创伤呢，有可能在童年时候啊，或是你我们过去生活当中所慢慢累积的一些创伤。那这些创伤会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或是肌肉的记忆当中，但是这些创伤并不是很明显，所以大家都习惯性去忽视它、否认它，然后甚至用意识的方式把那些不愉快的一些创伤，把它深埋在内心的深处。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有时候你会对某一个人有一些善意的批评，或想跟他开个玩笑，但是对你来说的话，你只是开玩笑，也善意的批评，而且你说话的方式也不是说非常的批判，但是好像你说完这件事情之后，对方突然大发脾气，那你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让对方的情绪整个这么样的激动。但是这件事情有可能影响到你们后来关系变得非常的疏远，甚至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那你会觉得说，因为我只是开玩笑而已，而且就是善意的一些批评不是故意的，怎么会气成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也不跟我说话，或者后来到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了。那我刚才说的是就是你跟同事之间，或是普通朋友之间。但这种状况要是发生在就是你的家人当中，有没有可能有？就是有时候你跟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伴侣啊，或是你的朋友、同事，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就是莫名的无力感，然后甚至就是那种身体的那种不舒服，你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改变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跟事情，觉得好像自己对失去的就周围的一些控制，你甚至感到人际关系啊、日常生活以及工作、学习，好像都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跟障碍。那我觉得王家悦心理师他有说明说为什么他想要写这本书，我觉得蛮好的是他把大家当作一个大人，然后他觉得呢，要是你能够透过阅读本书呢，你就能够自我反省，明明白白就是了解过去曾经发生过那些让你不开心、不尽人意的一些事情的本质，能够看透明了，那你才能够去理解他们这样才能够让你的人生呢能够有更积极的生活跟人际感受。所以我蛮建议就是各位有空了可以去图书馆，或是你买这本书叫《隐形的创伤》，好，我觉得蛮好的。好，那我接下来要谈的是自爱，就是自己爱自己。在生活当中尤其是我自己接触的一些个案当中，我发现我的个案们
包括比如说国中的学生、高中的学生，或是成年人，或是四五十岁的个案，他们好像很习惯在生活当中批评自己、苛责自己，然后常常会说：“哎，我自己是不是工作没做好啦？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不是好像不太得体？是不是伤害到对方的心理呢？我怎么这么失败啊？连这个事情都做不好，我好像都不如别人呢。我自己是不是社交很无能呢？”这些全部都叫做自我批判，不是叫自我反省，而且它是一种自我怀疑，甚至叫自我否定。其实这种自我否定蛮恐怖的，就是话会摧毁一个人的自信心，真的蛮恐怖的。鼓励大家呢，能够把这种自我反省的能力找回来，而不是自我否定。好，我现在理清一下什么叫做自我反省。自我反省就是在确定我很好，我值得被尊重跟爱的前提下，然后去理解你自己在碰到一些跟他人的关系跟事件，就像我前面所说，为什么好像怎么的这样，那种关系当中的感受，那我为何做出这种选择呢？这种感受跟选择是否还有更好的可能性呢？也就是说我们呢，隐形的创伤要自我觉察，但自我觉察呢是在什么状况之下？我很好，我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我是指一个值得被尊重的人。然后你可以理解在你跟同事，就是你说他一三你给他批评，可是他却好像整个勃然大怒，那你会去理解，因为你看了这本书，你理解说他有可能有隐形创伤，那或许你了解他之后，你就不会那么受伤了。那你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突然会勃然大怒，会不会就是他可能曾经童年有这样不愉快的经验，所以就是你好像踩到他的心理点，让他整个勃然大怒。所以呢能够自我反省，就是自爱的很重要的一个就算是一个基础吧。你能够爱自己，你就能够有效率的自我反省，而不是流于叫做自我责备、自我否认、自我怀疑。好，比如说你自己会因为一句话，本来没有恶意的话，然后而感到非常难过，就是明明对方好像这句话就是不带任何的恶意，没有任何的批判，可是你要听了之后好像就是非常的难过，或者被某些那种话语啊勾起的那种负面的情绪。那这并不是因为好像你过度敏感，好像那种过度敏感的这样子的一个字句很容易会应用在比如说你跟某个人说话，或是别人跟你说某句话，然后你的那反应好像超出他的所想，然后他就会把你归类成你好敏感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你这个因为天生过于敏感呢，不擅长跟人交往，然后就是人际关系当中是比较弱的这样子。但是其实啊，这都是因为你在重要的关系当中有一些创伤的经验，那你已经了解的就是说你之所以会有这些强烈的一些负向情绪感受，不是特别敏感，不是不擅长人际交往，而是你曾经在重要的关系当中经历过创伤。所以呢，你呢所需要的不是自我责备、自我批判，而是要被理解、跟同理、跟照顾。所以呢，你当你的那种创伤的经验被疗愈之后，你在往后面对这种关系的那一种感受呢，就比较自然的，就不会像是突然就被人一句话就聊起来的那种，就聊一聊拱的艺术哈。好，那些那个被击中的那种感觉，那种莫名的无力感，实际上就是你在创伤的经历当中引起的不成熟的叫应对机制。一个就是成熟的大人啊，
哦，他应该是有个好的一个应对机制，所以呢他不会有这些情绪，那大家都喜欢靠近他跟他合作。但是假设这个人哦，他的那种应对机制不够成熟，那他自己本身心理上就会有很多担心跟担忧，他很害怕说跟别人合作会不小心把别人激怒了，或是别人的那种话语会把他就是负向情绪撩起来，所以他会选择就是远离他人。所以呢经历创伤确实是有可能会阻碍一个人的应对机制，就是说有人经历过一些创伤之后，那因为他选择的就是不去治疗，他选择就是去过度压抑，所以他就没有机会让他的应对机制能够成熟稳重发展，变成一个好的一个应对机制。那慢慢的他因为没有好的应对机制，所以相对的就是说他在人际上面的话就比较不是那么顺畅，然后很容易会受伤，所以久而久之他就更离群所居。所以呢人并因为人的是属于群居动物，可是你却发现有些人他会习惯好像就是不太主动靠近别人，他甚至觉得啊人好复杂哦，要读懂一个人的心这么不容易，要看懂一个人的脸色还真不容易，因为甚至说他会觉得跟一般的人说话他还话中话还有言下之意这样子，他觉得好难哦。那你就会发现他觉得与其靠近倒不如养猫啊养狗或是接近大自然，所以那种创伤经验会影响到后来一个人对人的因应机制，还包括他会选择靠近的是人还是动物还是猫狗还是大自然，这些都真的是还蛮重要。所以那些创伤经验不是不见的，而是会在不同的地方显现出你后来的选择。所以呢在这边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要去探索我们过去的一些创伤经验，然后用好的方式去疗愈你的创伤经历是很有必要的。那因为这样子努力去做之后呢，又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好。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人际关系就是那个社交技能，那社交技能就是很多业务的一些那个高手都必须要拥有的，也就是说即使你不是当业务高手，可是你有机会想要当个领导者的话，你要去安排你的下属做不同的工作，然后就是领导他们，那你都必须要人际交往的能力。所以呢有创伤并不是不好，重点是要能够自我觉察，不要让这种创伤来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影响到你的工作，影响到你的家庭。我们要学着去觉察之后呢，然后释放这些被我们刻意压抑在潜意识层面的负向能量，然后达到一个自我实现的目标。好，说到这边各位有了解的吗？我想要告诉各位的是创伤是可以在自己努力之下被重新审视的。那我要承认的是这个世界确实很复杂，每个人都很复杂，每个人都独一无二，你也很复杂，不要停止思考。人生呢不是一个已经就是一出生开始就有个排练好的剧本，一个好的人生是一个自我不断反省的过程。你们听到用自我反省的过程，所以呢就是你呢要习惯性自我觉察，具有思考，然后带着不批判不去自我怀疑的方式，透过认知去往你的深处，往你的心灵的深处下去探，那这种内在的心理的那种复杂的那种幽深，那种被压抑在潜意识的那种创伤经验去接触它，并不是件可怕的事情，而是呢就是让你能够去面对，因为小时候的你可能没有能力去处理它，可是现在你长大了，你应该用好的方式去觉察探索，然后去面对它，
然后好好的去处理它，这样子你的人生才能够走得尽善尽美。

0: 一切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真爱会客室是以年轻男女的感情议题为发展的主题。若你对我的频道有兴趣呢，欢迎你能够按赞、订阅并分享。那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隐形的创伤。那我再稍微帮各位复习一下前面第一部分我所讲的什么叫隐形的创伤。那隐形创伤呢，就是如影随形。但是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在不同的地方会出现，不同的情景或不同的场域会出现。那基本上这些隐形的创伤呢，都是在童年的时候或是生活当中，过去生活当中所遗留下来的个创伤经验。那这些创伤经验并没有很明显，所以就是常常会被忽视，甚至就是你会用你的那种就是防卫机叫否认，去否认它，导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隐形创伤就被深埋在内心深处。好，那我稍微讲一下，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在叫做艾瑞克森。这个艾瑞克森他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那种成长的环境让他很痛苦，因为他自己不是继父的亲生儿子，而且他长得那个长相外表跟他的那继父差很大，那习惯也不相同，那他常常就是感到周围的人就是对他有些批判跟排斥。你可以想象的是，他是跟他的继父一起生活，所以他当然长得不像他的继父，然后不管是长相或是习惯一定跟他不，因为他是妈妈爸爸离婚之后带着他去跟继父生活的，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一定有过去他跟爸爸妈妈的一些生活经验的习惯，再加上他又没有他的基因，所以长相一定差异很大。当他发现说这些都不是他的问题，是因为他妈妈在嫁，所以他才会产生这样子。因为要是假设呢他爸爸妈妈没离婚的话，他就原生家庭里面他长得爸爸长得像爸爸长得像妈妈，而且他们共同生活了一阵子，他们也不会有习惯不同的问题。但是呢他妈妈就是跟他爸爸离婚，亲生爸爸离婚带着他去跟继父生活，所以呢他就发现那一种整个环境习惯他都觉得好像就是不太能够适应。但是他慢慢发现会造成他这种感觉，就是他的那种认知失调，会有那种适应上要重新就是再来过。他发现这些都不是他问，确实不是他的问题。他选择的就是离开这些限制跟批判他的环境，然后遵从自己的那种内心的需求，然后去投身心理学的研究。所以你可以知道是很多心理学家他后来会很强调就是发展跟他自己本身的原生家庭的经验有关。所以呢他认真的投入心理学领域之后，心理学的研究之后，他赋予了自己的那种新的姓氏，他给自己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艾瑞克森。那他在那个童年的时候他常常幻想，因为他的爸爸跟妈妈并不是很老父母，因为他们离婚了嘛，后来是跟继父一起生活，所以呢他就觉得我不要像我的爸爸妈妈就是父母离异，导致我的孩子必须要跟着另外一半的可能就是再嫁或再娶，所以他自己就幻想着就是有一天呢他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所以呢后来他长大了，他就真的很认真去寻找另外一半，果真后来成功了，他成为自己很内在的最好的父母。所以他一直很坚持就是说我们大家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在，然后一辈子很重要的功课叫做探索自我。 我觉得就是花一辈子时间去探索自己，了解自己，跟自己的内在小孩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件一辈子很重要的事情。那在这种面对跟探索的过程当中，时间会陪伴你，时间会给你最宝贵的财富。他前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我们面对隐形创伤，我们是要选择的是不逃避去面对它，然后用自我反省的方式去自我觉察，然后爱自己。在你能够走到那一步之前呢，我觉得就是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艾瑞克森这么快就是理解到，就是他的爸爸妈妈离婚，他后来必须被迫跟继父生活，这并不是他的问题，所以他能够毅然而然的选择就是自我批判，而是去遵从自己内心，去了解自己，爱自己。我觉得并不是每个都那么厉害，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遵循他的那一种脚步。我们或许我们对某些创伤会让我们感到很困惑、迷茫、痛苦，但是没关系，这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有过的经历感受。但是呢，请记得就是不要放弃探索跟接纳自己内在的童年经验。那当你能够就是重新认识自己呢，那保持就是爱自己的把这样爱自己的人生功课题呢当做自己一辈子要修的一个课题，那我就觉得你即使在你的童年经验不是那么的美好，但是呢后来你能够学习像艾瑞克森一样，就是真诚面对过去曾经有的创伤，然后去面对它，即使你有困惑痛苦，就像我跟你说的，就是成长是一件痛苦的经验，但是没有经过痛苦经验，你哪来的能够去变得就是更加理性成熟稳重呢？所以呢成长从头到尾就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它是有经历要弄那个撞脑期，要适应期。你就想嘛，重新适应一个东西，把过去东西打掉，那重新再塑造一个新的你，那都是必须要就是要有点痛苦的那一种经历慢慢走过来的。但是那个是一定要做的，要是假设你呢还是继续选择逃避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像艾瑞克森一样到了能够就是自爱，然后接纳自己，肯定自己。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学习他这种态度。好，那我再说一下，就是创伤有几个特点。创伤的那种经验呢，它是就是会重复，然后会让你觉得很困惑，甚至就是会让你卡在某一个点上面。所以有句话叫做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你确实发现就是说发生了十件事情里面好像就是可能有八九件都是不是很顺利，那你会发现就是其实我们的脑袋容易会记住那一种不愉快的事情，反正那种很快乐的事情好像就是忘得特别快。就好像你想到说哦，求学的时候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包括你去求职的时候一开始也不是那么的顺利，可能丢履历，然后结果少少的人跟你回应，然后可是去面试的时候因为你自己有很过度的害羞内向，所以求职的那面试又不太顺利，还包括可能就是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你的那个同事却不是就是说很能够跟你能够很 match 的同事，又可能所以人生太多一些状况我们都有可能会面临，包括我们的最爱的重要他人，就是说他哪一天会离开我们，都是一个很多一些考验啊。所以生活当中小到一些鸡毛蒜皮的不愉快事情，到会可能会让你很比如说令人痛苦的事情，可谓就是十分的常见。那这种普通的痛苦挫折跟创伤有什么区别呢？好，再说一次哦，这些那种创伤就是它是会重复的，它是一个 pattern， 有一个模式的，而且它是有症状的。好，而且很重要的是创伤会带来就是那种痛苦关系体验的那种痛苦感受。所以呢 我们生活当中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呢，那些不如意的事情并不见得每个都会变成创伤。所谓要达到创伤程度的，就是说，它是种重复的那种关系体验跟感受，然后这种就是痛苦重复的模式跟症状，又可能又会可以追溯到你之前的那种痛苦经历，就是说带来痛苦的那种特定场景，绝对不是孤立或是一次性的，它有些相似的那种 pattern 相似性，好像比如说你闻到某种味道，就突然就想到某个画面，有些相似的那种场景模式，都会有个源头的原型事件。好，举个什么叫创伤呢？好，我曾经有个个案，有个男性个案，他来就是諮商的目的是他很希望他能够忘掉他的老婆跟他的同事外遇的事情。他说他非常爱他的老婆，可是他的老婆就是在外面跟他的同事有外遇，因为他没有小孩了，所以他选择就是原谅他的老婆。但是一想到就是每一次他们要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还想到就是脑海里面闪到就想到的是他的老婆跟别的陌生男他不认识的同事躺在床上做那件事情，他马上就没有那种性欲，没有那种想做的动机的。然后他甚至都可以，因为那个他的老婆的同事都喜欢用某一种古龙水的味道，他甚至就是有时候，而且他是告诉我说，有一次他去逛，他带着老婆去逛百货公司，然后突然就是有一个人，就是有个男生，就是跟他就擦身而过，可是就是那个男生的身上味道竟然有那种他老婆就是前同事的，就是他的那种外遇对象的那种味道。所以这样子的又让他想起他老婆外遇的事情，他让他就是觉得这心情情绪负面情绪就来了。后来就是他老婆就当天因为逛百货公司嘛，本来说要买什么东西，可是他那天就莫名其妙的就不开心，就有点就是情绪来了，后来他们俩就没有逛下去，因为老婆会发现他不太对劲了，但是他很难就是跟老婆讲那样子的感觉感受。所以各位有没有听清楚的，就是那一种就是那个位先生，他一想到又一闻到某种味道，就把他那个过去在脑海里面不想要想起来的某些经验就把 Q 出来了，然后 Q 出来之后互相情绪就跟着来了，他就会不开心，然后就开始原本是前一秒钟非常的淡定，后一秒钟突然就是对他老婆会勃然大怒，和他老婆会觉得莫名其妙。后来他想要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后来有去处理他这样子。我只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像这种就是情感的创伤，尤其像比如说你的三道猴子，他被他的那个前女友，就是因为前女友就是劈腿，所以他会觉得就是信任的议题已经没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呢，他在交了新女朋友之后，明明他的女朋友也没背叛啊，可是他常常就是疑神疑鬼，然后就是好像就是就常常会怀疑对方就是做得不好干嘛，就是在怀疑他做这些事情。那你想嘛，就是夫妻之间情侣之间，要是找假设常常就是你一直怀疑对方，一直就是不信任对方的话，那另外一方的话，即使原本情绪很好脾气很好，也会被你所刺伤，那你们的那种关系怎么会越来越好，一定是会女生就等于说就是越来越糟糕，然后就是到最后就走到可能分手的状况。所以那种情感的那种创伤啊，就是应该是要去面对的，而不是说以为我睡一觉起来就不见了。很多人那种错误的观念也说我心情不好，我有一些创伤，我要睡一觉起来就好了，其实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请你们要正视很认真的去面对它。好，接下来我再来说一下，就是创伤呢它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会重复嘛，对不对？好，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哦，比如说有 A 先生，他本身有社交恐惧，他很害怕就是在公众场合当中要公开演讲，那 什么叫公开演讲？比如说好像就是像比如说在医院系统里面，或是像我们自己本身心理师，我们固定要就是要团督，那我们在团督当中有偶尔就必须要去介绍自己的个案，然后就是或是有时候我们就要分享我们去学什么东西，这样公开性的去分享。那这种公开性的分享对某些人来说是个压力，所以一想到这个这个就是说要公开演讲的话，他就开始有一些生理的症状。好，那我们先谈到这部分，我们下面再谈更精彩的哦。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们这一集主要谈的是隐形的创伤。那在第二部分有提到隐形的创伤，它有一种就是重复的那种 pattern 和那种症状。那我前面有提到就是案例，就 A 先生他本身有社交的恐惧，他最害怕的场景就是在工作当中他必须要公开性的演讲，但每次到这种场景的时候呢，他就会流的全身都是汗，然后发抖，然后就突然就是平常不会频尿，可是一到这种场合的时候就频尿，肚子痛，然后整个就呼吸变得很急促，他其实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这些生理的那种不舒服。那如果你问他的话，那除了这个场景之外，还有没有就是其他让他能够会感觉就是不太能够自制控的？他就开始想到就是说他大学的时候啊，他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要做论文的答辩吗？然后就想到说当时那个论文答辩的时候，那个导师啊评审对他有一些相似的情景，他就想起说他在那个答辩当中他暂停了很久去上厕所，然后调整呼吸。那于是就是你在俊立部问他，那这种经验是在最早你的记忆当中是什么时候呢？在那种就是心理师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引导下，他慢慢一步一步的追溯到更早期的那种场景，他就开始想到说在幼稚园的时候他要曾经参加过一次舞蹈表演，那时候他还3-4岁，好像我们蛮习惯就是幼稚园不就是有小班的表演、中班的表演，还有大朋友的表演，那时候就是老师都会训练他们要跳舞唱歌，然后都要经过演练，但是其实上台表演这件事情并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是件轻松的事情，因为上台的经验就好像跟人格个性特质有关。所以他就想起说他在3-4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要去上台表演，他很紧张，然后呢又在就是要上台之前喝了很多水，就那一次的经验不太好，是因为他在表演过程当中不小心尿裤子了，结果那个幼稚园老师就大发雷霆，然后一边替他换裤子一边骂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羞耻心，怎么就是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就是尿裤子，到底怎么的这样子，为什么要再去那个表演之前喝这么多水呢？然后跟他讲说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以老师就再也不会让他去上台表演了可是这个印象让他很深刻，而且这个老师不小心把就是一些负面的一些对这件事情的观感就是带给他，他说这件事情很糟糕，很丢脸，很没有，就是很就让他就觉得那个没有什么样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自尊心的，然后就是很丢脸的，很羞耻的，所以那种羞愧感就让他就是对这件事情就印象深刻。你就可以知道是他现在都已经去工作了，可是这样子个很早期的那种幼稚园的经验一直延伸到很后来，就是他曾经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在论文答辩的时候他做也是就是在答辩中途当中就是暂停了很久去上厕所调整呼吸，所以只要是到那种要上台的情境，那上台的情境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职业工作者，他上台情境是去发表东西，跟他就是在幼稚园阶段的时候他是一群人在那边跳共同就是一支舞蹈，那是不一样，有点不一样，但是那还是很类似的场景。所以我前面有提到说创伤很重要，就是它会重复，然后那种关系的那种痛苦跟感受。那以 A 先生来说的话，就是上台的这个经验就会引发他的生理的不舒服，流汗发抖，还有就是会频尿、肚子痛、呼吸急促， 然后这一些就没有办法让他控制。所以呢，你看幼稚园的经验一直带到工作当中，一直带到大学当中，你就可以知道是很明显的创伤呢，是一种有重复性的 pattern， 而且就是它并没有那么快就会让别人忘掉。你以为说不去想它呢，它就不会让你想到呢？不会。就像这个 A 先生来说好了，童年那个就是上台的经验，就会三不五时，只要是他类似要去跟上台的那种个人的那种状况的话，整个那种过去的那种经验就会把他整个就是Q 出来，所以他就开始有生理的一个反应。所以呢，就是每一个创伤事件都有一个最早的一个原型事件。那像这种就是后来发现到他其实是幼稚园表演的时候尿裤子被责罚，那我们就针对那件事情去问他，就是那时候很小嘛，但是是他的老师赋予他说这件事很丢脸很糟糕，但是真的很糟糕很烂吗？我在我看来不是啊。于是我就会问他说，你只是就是尿裤子而已，又不是犯什么那个齐天大罪，这样为什么要说很丢脸呢？你再仔细思考看一看，丢脸这件事情让你就是活不下去的吗？让你就是觉得很糟糕吗？那但是这是你的错吗？不是啊。那你为什么会发生就是上台的时候会就是不小心尿裤子？他说喝水啊。对啊，喝水这件事情让你出现这样行为，所以不是你故意去让自己丢脸，让老师难堪的啊。有没有试着就是去找到那个点，然后告诉他，然后引导他思考那个点，你很小啊，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就是说做一个就是情绪的一个调节，让自己不要那么紧张，只是因为你没做这个东西，那老师不小心又把负向的东西加注在你身上，所以你才会带着这个很负向的经验，一直到了你大学，一直到了你成家立业，一直到你就是在工作场上有这样子不愉快的经验。所以呢，创伤是一种循环，创伤是一个重复的那一种就是经验。好，那创伤呢还有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你很难跟别人透过言语去说，就像前面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说很多人在童年的时候搞不好都跟我在前面所提到那个 A 先生，就是不小心尿裤子，或是说你在那个公共的那种场合出糗的那种状况，那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普遍的，并不是每但是同一个事件，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留下创伤。为什么呢？因为啊，你要构成到创伤的话，就是有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那个痛苦的经验跟经历很难去被描述、倾诉或是被理解。你会发现，就是那个假设你有观察过那个小朋友，你会发现他们常常就是很难去主动表达很多突然发生的很复杂痛苦，因为很多对他们来说这种全新经验嘛。然后呢，你会发现那种全新的经验，他们首先引发的是叫做困惑、迷茫的体验。那因为他们没有就是那个足够没有学习过这些复杂的语言去描述那个事件，词汇也没有足够词汇去描述那样复杂的感受，所以呢，就很难去触碰到他的那一种事件的本身。好，比如说，有一个四岁小男孩，他的这是那个书本当中的案例，有个四岁小男孩的妈妈因为那个生病而去世了。你想嘛，一个四岁小男孩，他的妈妈因为生病去世，这对他来说，基本上之前四岁之前从头到没有这种经验，他是第一次碰到这样子的经历。那他怎么以他的认知水准的话，他还没发展到可以去理解死亡这个概念。那他也不知道说有人啊，就是他生活关系当中的很重要的他人会凭空消失，这对他来说是个全新的经验，所以他首先会产生的叫做迷茫，然后会困惑。首先我跟各位讲的是都很正常哦，因为你想嘛，他没有 这些家人去世的经验，他如何在脑海里面形成一个计谋，然后能够让他就是说去解释，哦，原来人死了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不是凭空消失，他只是去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他会困惑或迷茫，一定都是很正常的。那有困惑迷茫之后才会有，你会很伤心，因为你跟这个重要他人相处的这么久，然后有关系的，有感情的，所以你一定会为他这件事情感到伤心，然后就会因为你失掉一个妈妈，你就开始会恐惧说会不会我另外一个很爱我的爸爸也有可能会去世，所以后来的就是会有恐惧的感受，都是因为这个模式建立起来，就是他已经知道妈妈去世，这个叫做就是亲人丧失。所以既然是亲人丧失的

就是你发现很多大人都跟小朋友说没有关系，他还小还不懂，不要跟他多说这些事情。你以为不说，你以为不讲，他的创伤就不会发生吗？其实错了。一方面就是，其实成人啊，自己往往也会逃避面对解释这些痛苦的经历。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很多大人呢，以为说儿童没有像成人一样的描述痛苦经验的那种语言跟表现的能力，就代表他们不懂，其实是错的哈。再说一次哦，就是说很多大人他觉得说丧失亲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再加上四岁小朋友根本没有那种语言表现，所以他们是不理解，就是丧失亲人的痛苦，不是他们不懂，是他们语言还没到哪一种程度，但是呢感受依然还是有的。那这种就是大人用那种去忽略他的那种痛苦的感受，其实呢会增加孩子痛苦的经历，然后会影响到孩子的感受。所以呢儿童呢，你就发现像这类的儿童就会在潜意识的层面一直就会自己跟自己的困惑会拉扯，他自己心里面会想说这件事情怎么这样子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妈妈躺在那边怎么没有反应呢，以前妈妈都会跟我玩，但是现在就是他静静躺在那边没有人跟我玩了，我应该感到一些不舒服嘛，其实他还是有感觉感受的齁。好，所以呢困惑跟痛苦它是没有办法被见证跟理解，是形成创伤的重要因素。那这样孤独的那种痛苦呢，会把人隔离开来，就是说既然别人看起来跟我没跟我没有都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的话，那是不是说明说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不正常的呢？我是不是应该为这种感受跟那种体验然后说我自己不正常呢？我是不是就是说应该把这种明明就是家人去世我很伤心啊，怎么就是好像我很难把它诉说出来，所以就是慢慢的他就会跟别人有隔离开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然后他也就是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孤独的那种痛苦感，然后把自己跟别人隔离开来。所以呢前面再帮各位复习一下，就是创伤的经验是有那个模式的，那创伤呢就是很难让别人用言语能够去说跟去触碰这个内在的议题的，跟那一般就是让你到你只是就是说稍微痛苦一下的它不一样哦。创伤是一个会让你周而复始，然后就是没去处理它，它会在不同地方会被你 cue 出来，然后会有相似的那种感觉感受，这就是叫做隐形的创伤。那隐形的创伤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发生，每个人在身上都会有。那至于说隐形创伤有多少呢，这个大概也很难去说得清楚跟明白。但是假设你是一个就是情绪很易怒，然后情绪就是然后来得快去得也快，然后或许某一个层面的话就会发现就是你有某些性的那种创伤确实比别人多很多。那面对这种状况呢，就鼓励你要试着就是说去透过一些心理諮商能够去处理你为什么有些时候就是情绪好像就是来得快去得快，或是一些情绪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去言说到底你怎么了。我觉得就是像台北市很多一些免费心理諮商都可以去好好运用，透过心理諮商让自己的心理更健康，让自己的创伤能够减少，其实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是很大的帮助的。那我们也期待各位能够就是在隐形的创伤上面能更多做自我觉察，能够更多的就是一个就是去处理阴影，而不是说把它刻意隐藏在就是潜意识层面，因为它会一直影响我们的。好，那我的分享到此哦，那下次见了，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qui chantent Insid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shake it up, shake it up.Shake it up, shake it up.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on my plans, changing my.
1: 欢迎收听1766网路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刘姐的姐妹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